0: 异，说什么啊，我问什么时候翻的身。这时候病人一脸无奈地说了，49年。发烧了，去医务室打点滴。哎，护士妹妹啊，扎了好多次，都扎歪了。
1: 哎呀，大哥不好意思。哎呀，我是新来的。
0: 当时啊，看这护士长得挺可爱，连忙摆手就说了：“啊，没事儿。”哎呀，旁边有一个血流如注的大爷说了：“哼，没事儿，是没事儿，咋的又不是你。”

老爷们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我和你妈妈同时掉水里，你会？如果要是我就这么回答，我会根据你们的二人入水前的难度系数以及入水之后压水花的大小酌情给你们分数的。你看我这么回答行还是不行？有一个输液者呀，正搁那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眼瞅着哎这瓶子要见底了，顿时慌神儿，服务员快给我满上。老师问问题，有钱任性，下联是什么？学生说了，老师没钱认命啊。老师哑然。后来老师又问了，来用一句话形容现代男人的婚后生活。同学们异口同声的回答，娶了个祖宗，生了个爹。老师说，来来来来来来来，课堂交给你们了。说大旺毕业之后啊，到了一家女子学校任教。由于这个学校年轻的男老师极少，所以说大旺总以为我这个纯爷们儿一定到那儿非常受欢迎。第一堂课，有一个女同学忘记了带课本，我就请她站起来，问其他同学该怎么处罚。大家都非常有默契地说一声，老师亲她一个。我当时看了一眼那个同学，只好回答，不可以处罚老师啊。哦，一天有一个同事问大王，怎么了，你和你女朋友吵架了？我说他让我离开一个女的。那你说啥呀？我说我不离不弃，不能离开啊。你虎啊，女朋友得哄，你想气死你女朋友啊？我说了，那难道你想我气死我妈吗？

0: 个病人说哈，我们家门外那狗啊整天晚上叫，哎呀我都快疯了，大夫啊赶紧帮我点忙。哎，大夫呢给他开了安眠药，一个礼拜之后这个病人更加憔悴了。大夫，我追了五天才追着狗啊，可是啊这狗说啥也不吃安眠药啊。
1: 你不会吃啊。
0: 算命先生对顾客说了，听说你最近接近的一个人，哎呀恐怕他对你会非常失望。顾客说了，对呀、啊、你说的对，现在接近我那个人他就会非常失望，因为我忘带钱包了。
1: 大哥你是没算出来吧，但是

话说有一天，大王早上上班啊，带了个芒果吃。上公交车之后吧，一直搁那玩手机。这芒果揣哪儿也不得劲儿啊，最后啊，就塞屁兜里了。大王坐下的时候，可就把这个芒果给忘了，就听着滋的一下，那可是一大滩黄色的芒果肉就从屁股底下挤出来了。然后我就瞅着好像车上就有人开始下车了吗？不是啊，我说是大叔大妈，哎，大姐，不是，听我解释，没有味儿。我一看解释不清楚啊，我说这怎么整？我情急之下，我抓了一把，我放嘴里边，好吃，真好吃。

0: 说有一个学生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完之后就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注射一针就好了。然后大夫呢就拿这个药棉花啊在这学生胳膊上擦擦，擦完一次又一次，擦完一次又一次，反复擦了可有三四次。学生当时就不淡定了，他担心自己得着这个病挺重啊，就问大夫，大夫我这问题很严重吗？大夫非常认真就说，这位同学该洗澡了啊，
1: 满满的

我们东北人是很有礼貌的。你问何以见得？何以见得呀？东北人，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

0: 我们都首先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很尊重别人呢、哦、是不是？比如说我削你信不信做任何事情咱都让着对方，你动我一下试试对方先来嘛，对不对啊？来你再骂我一句来所以说呢，说了归齐，咱东北人哎，热情好客，懂礼貌，尊重人来不信的话你试试来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谢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大家早上好。那个唱了一辈子朋友的人走了。2018年9月28号，臧天朔。到现在已经8年过去了哈，人世间的生死离别常常都是不辞而别啊。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在我们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单曲和歌者，也可以说是已故篇哈。那说到臧天朔，而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来的这一位歌手啊，不能用请上来了，我应该说来听他的歌哈。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我记得那个《仙剑奇侠传一》也曾经御用过他的那一首《一真很安静》啊。说到这的时候，你可能知道哈，他歌手的名字叫阿桑。寂寞在唱歌，温柔的慈悲受了点伤，我不想和叶子。众多的单曲当中，我独爱接下来的这一首，送给你，名字叫《看透》。

0: 天际英才，此曲只因、天上有哈，人间难得几回问。北京时间的8:29，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在我们记忆当中非常深刻的歌手，和单曲，也算是已故歌手篇。北京时间的8:2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很短，稍后回来。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啊，突然之间听到了这一首臧天朔的《朋友》。这个一生一歌的胖子哈，亦正亦邪的胖子吧，既不高尚也不完美啊，他从这个鱼龙混杂的江湖飘过，就留下了一首歌叫《朋友》。其实黑马也好，白马也好，神马都是浮云哈，唯有歌声不朽。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已故的歌手，怀念篇吧，好吗？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人到中年呢，你才发现其实我们都是词中人哈。朋友相交本来呢就是

一件浅显至极的事儿吗？遇见、饮酒、谈心、送别，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花了大半生做了一些多余的事儿，比如说羡慕、嫉妒、恨。好了，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我们来听听梅艳芳的《女人花》。

0: 这首歌来自于已故歌手陈百强，非常经典的《念亲恩》啊。
1: 长夜空虚闪过。
0: 今天的老歌呢，也是因为哈一首张天硕的《朋友》，早晨上班的路上一直在听那首歌啊，然后突然呢，想为大家带来一期已故的啊这些歌手的集合篇。其实，满世界哈都是行色匆匆的人，人们匆匆的去赶赴一些更加重要的宴席啊。当然，尤其这个季节，是吧？可能事关锦绣前程，或者是得意人生。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准确的记得，就是我们上一次和老朋友相见，只谈风月啊，是在哪个湖畔，在哪个院落，在哪个山巅，或者是在哪个时间。你会觉得啊，到了这个年纪，记性真的是越来越差，时光呢又越来越短，朋友也越来越少。所以记得啊，别说到时候了，其实时候很快就到了，我们要珍惜当下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张国荣。张国荣其实他有很多经典的单曲，但是如果你能够记起他代表性的这个歌曲，我相信有很多。首先是那个《倩女幽魂》哈，但是还有一首歌名字叫《沉默是金》。来吧，我们来听听《沉默是金》。

这个假期啊，要开始了。很多如我一样的中年的父母们，也有这种想要走四方的心，是吧？我们也都听说过江南俊俏的大海比较浩渺，但是呢，孩子小，是吧？我们得为他们煮粥做饭，为人父母嘛，是吧？很难。当然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一个不服老不行的年纪啊，岁月刀刀催人老，你见他会饶过谁呢？所以说你我皆凡人啊。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叶凡，同样也是，你还记得吗？

相思来自已故歌手叶凡。中年人啊，可能听到这样的歌，尤为的动容，因为旋律里面藏着我们的心事，一曲破防啊。其实中年这个年纪是最怀旧的啊，就是我们还想回到年少出发的地方，还想去听一听故乡的蛙鸣，也可以去想象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和父母坐在门前看夕阳。但是故乡啊，早已经沦陷了啊，往事呢都化作了云烟。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你会觉得荆棘密布，真的是没有归途啊。其实生活真的，我们都很想慢慢的活啊，好让灵魂追赶上来嘛，是不是？但这个世界节奏越来越快，这个世界越来越花，我们呢真的是越行越远啊。当然，人生的这一趟，单程车吧，再也没有回程的票了。那所以呢，希望啊，在这个喧嚣的车马喧嚣的城市里，每天清晨你可以啊，为了这样的一档45分钟的怀旧老歌节目来停一停。那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罗文的《黄昏》。今天是周五啊，当然也是很多小学和初中的孩子哈，考完试放假的第一天，神兽呢又开始打扰我们中年人的生活了。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加油哈，好好的努力，陪孩子度过一个假期开始的第一个周末，希望大家好心情，我们下周一老歌不见不散喽。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9和38169，欢迎大家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等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那38159399、38169除了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同时呢，大家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参与。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那么没有时间来拨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依然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咱大伙儿随时关注啊。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9和3816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找份工作呀。
0: 求职，年龄。
1: 我今年62岁。
0: 62岁，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想找个哪个工厂啊？找个门外打更地方了。
0: 嗯。
1: 或者谁家养羊，牛羊多了，或牛羊多了，我喂个羊了，喂个牛，我都能胜任。
0: 嗯。
1: 干个零活啥的，我都能干，都能干，体格好。
0: 嗯。
1: 我家是临海的。
0: 要求公吃住吗？
1: 啊，对，要是公吃住。
0: 哦，好的。可以，
1: 我的手机号是156，9426，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啊，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啊，再会。
0: 好嘞。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嘞，您说。
2: 金融台某物业，然后招聘垃圾工。
0: 就是垃圾清运的是吗？
2: 对的。
0: 哎，好嘞。
2: 节日福利，月薪2400。
0: 嗯。
2: 还有外保。
0: 嗯。
2: 早期晚4点半，然后中午有午餐，月休4天。
0: 嗯。
2: 然后法定节假日串休。
0: 嗯。
2: 月薪2000加满勤200。
0: 嗯。
2: 然后白班保安。
0: 哎。
2: 那个早期到下午1点，然后中午12点到晚6点，上下午两班倒。
0: 嗯，
2: 半天班，然后是月薪2000，提供午餐。
0: 哦，好的。
2: 然后是夜班保安。
0: 嗯，
2: 月休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月休3000。月薪3000。
0: 月薪3000，夜班的是吧？
2: 对的。
0: 嗯。
2: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2: 0007。
0: 好。
2: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然后您这个年龄方面有要求吗？尤其是保安这儿。
2: 保安这块夜班要60周岁以内的，白班55周岁以内的。
0: 好的，白班是55。行。
2: 对。
0: 好嘞，给您添上了啊。
2: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再见。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
0: 哎，
1: 送来的话，两家招送货工两名，
0: 嗯，好的，
1: 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吃苦耐劳，
0: 嗯，
1: 工资面议，
0: 好的，
1: 电话
0: 多少？
1: 152，
0: 嗯，
1: 4176，
0: 嗯，
1: 0044，
0: 15241760044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
0: 嗯，是的。
2: 我想出售一条大黑狗。
0: 出售一条大黑狗啊？
2: 10个月的公狗，我不想让狗贩子的，我那狗才10个多月。我家有事儿，不想养了。
0: 好的。然后是。
2: 我最好哪个厂子啥我的，现在得有70多斤。
0: 嗯。只卖给个人或者是工厂，有善就是善良的人是吧？
2: 对呀、啊，
0: 不卖给狗贩子。
2: 狗贩子嘛，吃狗肉了，白瞎了。
0: 好的，行。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电话是187。
0: 187。
2: 4232。
0: 4232。
2: 2205。
0: 187-4232-2205是吧？
2: 狗贩就别打扰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发布招聘信息。
1: 哎，您请讲。
0: 招聘男工一名。
1: 嗯。
0: 要求动手能力强，人品好。
1: 嗯。
0: 那个会就是用角磨机呀、切割锯啥的。
1: 哦，好的。
0: 年龄在50岁以内。
1: 嗯。
0: 月薪在，6到7千吧。
1: 6000到7000元，
0: 对，如果说他是练成熟以后可以干计件，
1: 成
0: 会
1: 熟
0: 挣
1: 后
0: 得更多一些。
1: 可计件，然后工资更多，是吧？
0: 对，
1: 好嘞，没问题。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0: 在那个赵家附近。
1: 赵家附近，哈。
0: 对，
1: 别的
0: 电
1: 还
0: 话
1: 有
0: 号码
1: 吗？
0: 是，别的没有了。
1: 行。
0: 电
1: 电话
0: 话
1: 是，
0: 是159
1: 哎，
0: 42743113。
1: 15943743113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好，谢
1: 哎，
0: 谢。
1: 再会。16的听友你好，
2: 你好，我想求职。
1: 是您自己吗？
2: 不是，那啥，家里的孩子那个要暑假毕，要暑假了，放假了，想求职做家教。
1: 暑假工是吧？
2: 对，他是辽宁师范大学的。
1: 男孩女孩？
2: 女孩。
1: 好的，可以。
2: 求职最好在西双台区吧，然后是教初中的数学，初高中的数学和英语。
1: 数学和英语，
2: 对，
1: 好，还有
2: 电
1: 吗？
2: 话是没有了，
1: 行，
2: 因为他现在还没放假呢，就是先求职一下。
1: 先联系着，
2: 对对，联系着。
1: 行，明白。
2: 先留个电话，188，
1: 188，
2: 4275，
1: 哎，
2: 9200。
1: 18842759200是吧？
2: 对，电话、微信都行，都是一个号。
1: 好，没问题。
2: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啊。
2: 好，再
1: 好嘞，
2: 见。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哎，你好，我想求一些那个擦车用那个木托盘和那塑料托盘都行。
0: 嗯，好。
1: 嗯，完我那个我这里留个电话。
0: 嗯。
1: 159。
0: 嗯。
1: 4275-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1: 啊，我再求一点东西行吧？
0: 嗯，可以。
1: 我再求一点，就工地用那个模板，建筑用的模板跟那个跳板。
0: 模板和跳板是吧？
1: 啊，对，模板和跳板，就10米长那个跳板。
0: 嗯，好。
1: 谁要有的是完了跟我联系。
0: 行。
1: 我这个也是15942755634。
0: 五六是吧？
1: 啊，对，5634，完了跟那个。
0: 嗯，
1: 微信同步啊。
0: 嗯，
1: 我有过，我发加微信就发图片看一眼。
0: 好嘞，没问题。
1: 嗯，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关注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上号进行接各位热线3815939和3816939。田家某小区物业诚招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和外来车辆的登记，包括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的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月4天休假，月薪是1600到1800。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呢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边，联系10-133-2427-8810。10-133-2427-8810。某粮油公司兴隆台区诚招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月薪6000到10000元，这是底薪加提成的。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某报废厂高价。

0: 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橘子广场健身房，招个男保洁。
0: 好嘞。
1: 63岁，周岁以下。
0: 哎，好。
1: 然后身体健康。那个干活利落。
0: 哎。
1: 就这个要，然后上班是早8点到晚8点。
0: 早8晚8。
1: 上一天休一天。
0: 哎。
1: 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大润发那个健身房，也是招男女保洁，
0: 也是兴隆台区的吗？
1: 对，
0: 好的，
1: 然后他那个上班时间就是早8点半到晚8点半。
0: 哦，好，
1: 别的都一样。
0: 行，
1: 哎，
0: 电话是多少？
1: 151-151-8425-9466，
0: 151-8425-9466，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就想求晚上。
0: 嗯。
1: 六点以后或者七点以后那个，就像烧烤店啊、服务员、送点工啊，或者超市送货啥的。
0: 晚六点以后的工作。选择在哪个区域的？
1: 田家兴隆台。
0: 田家或兴隆台区附近的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烧烤店的，还有这个钟点工，送货工都可以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52。
0: 嗯。
1: 4277。
0: 哎。
1: 1486。
0: 嗯，152427148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好，我们再会。

添加临西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两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

0: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

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7。

0: 爱又是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继续为大家伙服务，3815939、3816939，咱继续开通。发布的信息类型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也就是3815939和3816939，不仅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结束了的话呢，那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大年。
0: 哎，
1: 啊，我想招一个猫舍的，就是会打扫卫生的。伺候猫的那个一个小时工，
0: 钟点工，
1: 钟点工，
0: 在哪
1: 个
0: 区？
1: 那
0: 个、
1: 具体可以说地址吗？
0: 可以的，
1: 在那个松塔地区批发一条街附近，
0: 批发一条街的附近哈。
1: 啊，对对对。
0: 哎，那性别方面有没有要求？
1: 那啥吧，那个打电话联系吧，我替朋友招的。
0: 哦，那行吧。
1: 岁数应该是大点小点应该没啥问题。
0: 嗯，行。
1: 啊，帮我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56，4271，5161，
0: 156-4271-5161，对吧？
1: 啊，对对对，有事打电话吧，自己吧。
0: 行，打电话问吧。
1: 啊，好的，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0: 你好，16的朋友。
2: 丹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来麻烦你来了。
0: 哎，您说，没事儿。
2: 我想那个，就是着急，招200名收菠菜的工人，女工男工都可以。
0: 好。
2: 位置是在河北张家界。
0: 好的。
2: 对。然后是一切什么那个电话谈，来电话谈吧，我留个电话。
0: 好，多少号？
2: 156。
0: 156。
2: 3234。
0: 3234。
2: 3234-3422。
0: 咱俩对一下电话啊，153234-3432-3432，
2: 尾号。
0: 到底是3432还是3422啊？
2: 3422。
0: 我说一遍，然后您看一下对不对啊？
2: 哎，好嘞。
0: 156-3234-3422，对吗？
2: 对，
0: 好嘞，那已经播送了啊。
2: 收菠菜啊。
0: 知道，
2: 就是，
0: 收菠菜的男工和女工。
2: 对，六十岁左右就可以。
0: 60岁左右的，行，添上。
2: 啊，对，男工女工都行。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散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稍后再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3816939。大洼区的新兴镇。有一家交业公司现在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呢，还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但耐劳的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个人会分。
1: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卖一部电动车。
0: 两轮的吗？
1: 两轮，白色的宝岛。
0: 好的。
1: 72伏的大电瓶。
0: 6块
1: 电瓶，然后是2年左右车。新6成都9成新。
0: 9成新左右吧。
1: 卖1800。
0: 好的。
1: 190-190。0463。
0: 0463。
1: 8226。
0: 190-0463-8226，对吧？
1: 电瓶能跑50公里吧？
0: 能跑50公里。
1: 对，100里。
0: 好的，没问题。
1: 好，
0: 那好，给您发布了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大老师。
0: 你好，哎，不用叫老师啊。
2: 我接柜台求购20个铅球。
0: 求购20个铅球。
2: 要求就是，要是二手的也行，或者是一手的都可以。
0: 二手和新的都可以。
2: 对，咱那个金属就是15斤。要是15斤都是20个的，都是15斤。要是16斤的，20个都是16斤，不要混搭。
0: 哦，15斤或16斤的，但是如果是20个一起的时候，必须都是一样的，不能有15、16的，是吧？
2: 对。
0: 好嘞，明白。
2: 给你谢谢丹妮老师。
0: 不客气。
2: 谢谢导播老师。
0: 您留个电话。
2: 158-158。4174。
0: 4174。
2: 7874。
0: 158-4174-7874，对吧？
2: 对。
0: 好嘞，谢谢，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好，再见。

0: 我想发布一条西红柿区大润发立港快递一站往外兑，
1: 快递一站要外兑，好嘞。
0: 每天到件1100，发件30，24小时快递柜模式，完了带房租带物业费，价格民意。
1: 好的。
0: 诚心兑的话，可以到店考察。
1: 没问题。
0: 24小时带快递柜的先进模式啊。
1: 好的。
0: 电话是18742339030
1: 187-4233-9030，对吧？
0: 对，微信同步啊。
1: 好的，没问题。好，拜拜。

0: 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雷家附近有一处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那联系人是刘先生，电话1394272444，1394272444，1394272444。你说是我们相见。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是我吗？
0: 是的。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播发几条信息。
0: 嗯，您说。
1: 第一条，招聘夫妻工。
0: 嗯。
1: 要50岁到60岁的，要身体好的话，62也行。
0: 哎，好的。
1: 啊，完事那个能离开家的最好了。
0: 嗯。
1: 在一个大院里干零活，就农村大院。
0: 嗯。
1: 工作地点在盘山粮农场。
0: 好的。
1: 年薪5万块钱，供吃住。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第二条，出售楼房。
0: 嗯。
1: 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哎。
1: 130平，4楼，顶楼是7楼。
0: 好的。
1: 出行方便。
0: 嗯。
1: 完事要价是30万。
0: 嗯，
1: 完价格有商量。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
1: 对，完事那个第三条也是出租出售。
0: 嗯，
1: 楼房。
0: 嗯，
1: 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
0: 哎。
1: 我面积是54.2。
0: 嗯。
1: 屋里的简单装修。
0: 嗯。
1: 屋里设施齐全。
0: 嗯。
1: 出租出售。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1: 完事出售的话13万。
0: 好的。
1: 完这个价格都有商量。完联系电话是139。0987。8238。
0: 13909878238是吧？
1: 对，没有了。
0: 好嘞，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啊，请你多多保重。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会。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
2: 啊，我想买2台车。
0: 嗯，说吧。
2: 买一个面包拉工人用，
0: 嗯，
2: 要不要5座？要7座、8座、9座都可以。
0: 7座以上的。
2: 啊，对，包括7座。
0: 嗯。
2: 嗯嗯，完了买一个那个代步车，那面包车买个18000就可以。
0: 嗯，
2: 嗯，主要是拉工人用。
0: 嗯，
2: 完了再买一个那个代步车，
0: 嗯，
2: 代步车18000、12000也都可以。
0: 代步车20000以下的可以。
2: 对，18000是最好的，有车况要好点的，年限近点就多点也可以。
0: 嗯，
2: 电话是139。
0: 嗯。
2: 9872。
0: 嗯。
2: 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想招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3: 50岁左右，上24，休24。
0: 嗯。
3: 位置在双台子区附近。
0: 好。
3: 嗯，那个提供食宿。
0: 我供吃住的。嗯。
3: 对。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3: 187。
0: 187。
3: 4239。
0: 哎。
3: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3: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下一条信息。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2名，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月薪6000到10000元，底薪加提成的待遇。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6: 山海共富，盘锦超酷。
7: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

0: 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纠结过去。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你好，16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尼。
1: 你好。
2: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1: 家电维修，好的，没问题。
2: 啊，就是这两样，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
1: 哦，好。
2: 工资是一把一算的和日结的都行。
1: 哎，
2: 入座地点的两区或者油田都行。
1: 嗯。
2: 留部电话。
1: 妥。
2: 158。0427。
1: 0427。
2: 3811。
1: 158-0427-3811是吧？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啊，好嘞。打一个招呼。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是我是吧？
1: 是的。
3: 那个我有一个工厂啊，就是做那个宠物用品的，做那个猫砂，豆腐猫砂。这也做好几年了，然后有固定的客户，就是就是外地的批发商都有固定的客源，然后现在产量也挺大。
1: 嗯。
3: 然后但是我有特殊原因，就是我想把这工厂就是兑出去，然后把技术啊什么的我都交给他啊。
1: 好，明白了。
3: 啊，但是得大概得投资得60万左右吧，就是大概我得就是说想干这行呢，完了就联系我。
1: 好的，没问题。
3: 啊，对对对。
1: 在什么位置呢？
3: 我这个工厂现在在大洼，大洼啊，
1: 在
3: 大洼区啊，对对对。
1: 好，
3: 然后也设计。设备什么的都可以，要自己有厂房的，就是我都可以给他组装啊，安装过去，完了包会，就是各种配方都能告诉他都。
1: 就是他可以选择别的地方，然后您可以交技术，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设备什么的都可以一走给他安装上，是这意思吧？
3: 对对，都可以，都可以。
1: 好
3: 啊，对，
1: 行，
3: 因为我有特殊原因呢，所以说那个不干了。然后因为这个现在是。客户也不少现在啊。
1: 嗯，行，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豆腐猫砂工厂，这个
3: 对对
1: 外队吧，然后地点可移动，然后带教技术，行吗？
3: 对对对对
1: 对。嗯，电话，
3: 我说下我电话。
1: 嗯，
3: 1864276
1: 4276-9309。嗯，186-4276-9309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双泰区有一个三楼养老房出售，低价出售。
0: 售楼，双泰自区哪个小区的？
1: 三中附近永华小区。
0: 三中附近永华小区三楼是吧？
1: 对。
0: 多大的？
1: 60平，拎包入住。
0: 60平，拎包入住。
1: 家电都是新的。
0: 新家电。
1: 对。
0: 嗯，好。
1: 急售。
0: 急售。
1: 8万。
0: 8万元。
1: 嗯。
0: 嗯。
1: 151。
0: 多少？151。
1: 8427。
0: 8427。
1: 2316。
0: 嗯，151-8427-2316是吧？
1: 是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会。
0: 你好，哦，掉线了。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大雨将至，是那么潮湿。田家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那要求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和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的，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也就是下午4点半，月休假为4天，月薪是1600到1800。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你好，15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问一下猫砂厂外队那电话。
0: 我看一下啊，186，4276，9309。
2: 哦，9309，好。
0: 哎，不客气，好，再会。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和销售业务，还有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

0: 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00，175-0427-9900，175-0427-9900。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有一个库房出租，
0: 在哪里？
1: 在那个公路港院内，
0: 双台子区公路港的院内。
1: 啊，面积大概是270多平。
0: 嗯，好的。
1: 嗯，价格面议吧。
0: 嗯，行。
1: 电话133。
0: 嗯。
1: 8685。
0: 嗯。
1: 0903。
0: 1338685090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嗯，再见。
0: 你好，15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有楼房出售。
0: 哎、介绍一下。
2: 在双台子区。
0: 嗯，
2: 公路一处家属区。
0: 哎，好的。
2: 84平。
0: 嗯，
2: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好。
2: 售价12万。
0: 十二万，嗯。
2: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2: 159。
0: 嗯。
2: 4276。
0: 嗯。
2: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2: 哎，对了。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您。
0: 嗯，各位再会。

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以上人员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风光呀。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咱找刘先生联系去实地考察。联系电话是13942724个4，13942724个4，13942724个4。非诚勿扰。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楼房出租。
0: 哎，在什么位置？
1: 九化。
0: 嗯。
1: 那个国安医院附近。
0: 嗯。
1: 4楼。
0: 嗯。
1: 37平吧，不到40平好像是。
0: 哦，好的，37平多。
1: 年租是1年3000。
0: 年租3000元，嗯。
1: 电话是187，
0: 好，
1: 4234，
0: 嗯，
1: 6810，
0: 187-4234-6810是吧？
1: 啊，是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的，内有三相电，还有手续也都齐全，消防设施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找朱女士取得联系。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再会吧啊，然后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

0: 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

二十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

0: 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就咱现在说啊，什么这个网红啊，那个 IP 呀、啊，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超级大网红，他就是济公。

这济公呢，他可不是神话传说的人物，他是真的是就有这个人儿。公元1149年，济公出生在了浙江的天台县，高级公务员家庭啊。他本名叫啥呢？也是我们老李家人啊，他叫李修元。小李同学，那是标准的三高。什么叫三高？可不是什么高血脂、高血压，什么高血糖什么的。

人家那个叫什么呢？叫高颜值、高智商、高学历。按这个剧本，接下来那就该是科考做官啊，光耀门楣了。然而他却小小的年纪啊，看透了一切，名利场人家觉得啥，就像嚼甘蔗。所以这甘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咱这甘蔗太贵了，我一打听都5块5一斤啊，你知道去南方人都拎根卖，我从15块钱的地方吃到10块钱一根的地方，太过瘾了。就是去南方啊，你真的可以实现甘蔗自由。开始呢是挺甜，最后满嘴都是渣。就是济公当时就觉得，就是名利场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人家就看透了。于是父母双亡之后啊，他直接就战略转型啊，跑到杭州的灵隐寺出家为僧，法号叫道济。

么一入佛门呢，这个道济啊就变成了灵隐寺的头号问题人物。咋说是问题人物呢？人家师兄们天天都在卷这个早课呀，卷打坐呀，啊，卷谁更像一尊佛呀，啊，都干这事儿。他不是。

就是大家卷的谁更像一尊佛啊？他的主战场呢，就从禅堂直接转移到了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而且呢，还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摇着一把9.9块包邮的破扇子啊，简直就是佛系乞丐。更夸张的，就还就着大蒜大口的吃肉。就是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济公呢，他现在大口喝酒的理由，他是啥呢？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举止那是相当的疯癫劲爆，这哪是和尚，这简直就是佛门的逆子。师兄弟们都集体的投诉他，要求开除他。但是人家老方丈啊，慧远和尚就说，佛门之大，岂能容不下一个癫僧呢？真正的修行不在形式，而在心性。老方丈的一句话就给定调了，没人再敢背后蛐蛐了。所以啊，这个世上一定是先有的伯乐，再有的千里马。

这个呢是公开认可了啊，道济开辟的小众修行的赛道了，是吧？有了老方丈的保护，道济就行了放养的和尚，天天走街串巷，哎，用最癫狂的方式做最慈悲的难解，所以啊，老百姓都是巨爱他。

老百姓呢都说他叫道颠济公。哎，这个公已不在江湖很多年，但江湖依然流传着公的传说。相传呢，有一个家伙放贷啊，利滚利，逼的人是苦不堪言。济公就决定给他点教训，啊，然后上他那儿去就借钱去了。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有抵押吗？”济公说：“我抵押我这张老脸，咋样？”的那个笑学不太上来啊，结果就被轰出来了。这个济公前脚刚走，后脚这家伙啊，满脸就变得漆黑，怎么洗都洗不掉。他估摸出来了，肯定是刚来啊，那个疯癫和尚，就是刚才那疯癫和尚给捣的鬼。于是呢，他就找济公了，说：“你这个缺德戴帽檐的臭和尚，你为啥把我的脸整这么黑？”济公笑嘻嘻的告诉他：“不是我弄黑你的脸，是你的黑心外现。”这个时候家丁跑过来了，说：“老爷老爷，不好啦，咱家的金银全变成粪水啦。”这哥一顿饭的功夫，从全城的大牛人变成了全城的大笑话。济公真是大蛇打七寸，罚人是专往人心尖尖那个肉上搓。这家伙这才知道这癫和尚的厉害啊，赶快磕头求饶。济公告诉他，解法很简单，第一，把收了所有的高利贷你都给人家退回去，通通退回去。第二，每天在城门口啊，你给我喊100声，我再也不当黑心鬼了。还有，你摆3天的流水席，全城的乞丐都可以来吃，而且见到穷人你就要发钱，直到你肉疼为止。这个家伙就认认真真照做，很快他的脸就好了，家里的金银也回来了，而且乡亲们都开始尊敬他了。他找到济公啊，猛磕头，济公就勾着他的肩膀：“老兄啊，钱是活水，你这皮球只进不出，早晚都得憋死。你看散财是不是比守财快乐多啦？”这济公啊，很多的故事虽然将他有一些神话，但是你能看得出来啊，为啥老百姓那么喜欢济公这个人物。他的故事里边呢，总是悲喜交加，但最终一定是丑人出丑，好人得救，解压又搞笑，情绪价值给你拉满。济公的菩萨心肠不是没有原则的，济富啊，这个劫富济贫啊，惩恶扬善，以人为本，帮你更要点醒你。所以在他的眼睛里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需要教化的众生。别人笑我带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啊。1209年，道济禅师世居于那个叫什么虎跑寺，这个叫世寿六十，就60岁的时候，临终他写了4句话。60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壁。济公深深知道众生皆苦，所以他总以最潦草的外表和最慈悲的救助，以自己荒诞狼藉的人生成为人间便民处。

我现在讲这个人物是不是很多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啊，就不太会认识了。但是如果上了一点年纪的，咱们还能知道这部电视剧，也知道游本昌当时饰演的哎活灵活现的济公啊。我们来听听其中的这个《希尔破》《毛儿破》，包括它的主题曲。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

0: 别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还会跟大家说一个大女主的故事啊，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她就是邓丽君。1995年的5月8号，在泰国清迈的一家酒店里边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这个客房的服务员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撬开房门，房间里呢竟是大明星邓丽君。此时她躺在地上，表情特别的痛苦，服务员不敢耽误，立马就打了急救电话。可那个时候呢，清迈交通太差了啊，一代的歌后就这么走了。消息一出来，整个亚洲娱乐圈那都炸开了锅，很多人不敢相信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聊聊邓丽君的故事。邓丽君啊，生在台湾，家里呢就她一个女儿，上面是三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爸妈还有哥哥弟弟都非常的疼她。她爸爸妈妈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他们的背景啊。爸爸是老邓吧，是河北的大名县人啊，以前是国民党的军人，打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啊。1949年跟着部队去了台湾，退役之后就做一点小生意养家。妈妈呢是姓赵啊，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传统女人，婚后就一门心思的照顾家里，也是邓丽君最贴心的靠山。邓丽君家并不宽裕，一家七口就挤在一个30平的小房子里边。30平，我看一看啊，也就我们现在办公的场地这么大啊。住的地方呢非常的狭窄，里边啊都是从大陆过去的一些同胞作为邻居。村里呢五湖四海的方言，随口还有哼的民间小调，不知不觉就成了他最早的音乐启蒙。邓丽君从小就有唱歌的天赋，别人随便哼两句，他就跟着能唱的

觉得有模有样了。爸爸看他有天赋，又想补贴家用，于是呢，就让他每天四五点钟起来练嗓子啊，练好了就去唱歌赚钱。邓丽君特别听话，这个练嗓子的习惯一辈子都在坚持。他这辈子唱过3000多首歌，其中500多首能直接的背下来，没多久就出了名。长辈们都叫他什么呢？叫娃娃歌后。他13岁就正式的进入了演艺圈，一开始啊是为了帮家里赚钱。那个时候邓家摆摊卖烧饼，一个月呢能挣多少啊？能挣2000台币。可6岁的邓丽君唱歌，一个月能挣6000到8000台币。家里的日子这不一下就好起来了吗？是吧？在1967年的时候，邓丽君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难题啊。就是当时他上的那个女中呢叫金陵女中，就是当时那初中就说他缺课太多了，让他2选1，要么你专心读书，要么你放弃学业专业唱歌去。爸爸找到学校据理力争，想让女儿拿到初中的文凭，可学校不同意，妈妈却支持他，说他是女孩子，喜欢干啥就干啥去。纠结了3个多月，邓丽君含着眼泪选了休学唱歌，脱下了校服，换上了演出服，签了宇宙唱片公司，正式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出了第一张的专辑叫《凤阳花鼓》，在台湾一下子就火了。后来唱片公司倒闭了，他又去了香港发展，在香港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香港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啊，也是在这个期间她遇到了初恋。当时18岁的邓丽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5月花大酒店开巡回演唱会，连续好几天她发现台下前3排总是同一拨人啊，互动还特别热情，她就纳闷儿，然后就问酒店的经理啊，说才知道这3排的座位被一个叫做林振发的年轻人全包了。就是他要唱45场，对方就请亲友们连看45场。这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和投入啊。这份特别的支持让邓丽君很好奇。就在经理的介绍之下，他和妈妈在酒店大堂见了这个林振发。当时林振发只有23岁，是当地有名的青年企业家，还是邓丽君的忠实歌迷。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林振发特别的体贴。邓丽君那个时候迷上了骑马，林振发正好是业余的骑师，就常常陪他去马场。演出结束之后呢，会带着他吃爱吃的福建面，还有怡宝的河粉。白天呢还安排打球啊、游泳啊，几乎全程的陪着他。林家也没有豪门的架子，都认可这个会唱歌的小姑娘。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啊！几年之后，林振发突然就心脏病去世了。伤心的邓丽君写了《忘记他》这首歌去纪念她的初恋，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走不出来。1979年的春天，她还专门飞往了吉隆坡给林振发去扫墓。林振发的父母非常的心疼她，让她就是说你不行的话，你就到我们身边来。但是邓丽君只是哭着摇头，过了几个月又重新的投入到了工作。后来邓丽君离开了香港，去了日本啊。去日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日语嘛，她的语言天赋非常的厉害啊，闽南语、普通话、粤语、英语、法语、日语都精通，还能当翻译。反观邓妈妈在日本啊，就是待了5年，只会说一些什么你好啊、再见啊、喂这样的3句话。为了提升唱功，邓丽君常去夜总会去驻唱，可是有一些日本观众有一些不礼貌的小动作，让她委屈的直哭。不过没多久，她在日本就彻底的火了，日语版的《我只在乎你》连续半年霸占了当时的日本有线电视排行的第一，还是20世纪应该说感动全日本。

歌曲里边唯一一首非日本人唱的啊。而且不管在日本开多少场的演唱会，他每一场都会穿旗袍唱一首中文歌，就算台下的人听不懂，他也要告诉大家我是中国人啊。直到现在邓丽君离开之后，日本每年还会出现很多关于她的书，做相关的综艺，唱纪念她的歌。1985年她在日本的东京啊，有一个酒店大堂开演唱会，那么主办方呢取名唯一一次演唱会，没想到这个话题也是他日本的，就是这个唯一一次演唱会也变成了他在日本的最后一次演唱会。之后呢，邓丽君去了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等等地方去生活啊。那个时候中国正流行移民，他的歌声也跟着飘往了多个国家。对那一代漂泊在外的人来说，这样的一首歌应该是一种乡愁。1980年底，邓丽君认识了富豪，郭孔成。当时的郭孔成背负着背靠着大集团，自己很能干啊，拿下了亚洲糖王的称号，糖就是那个卖糖果的糖。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相互吸引住了，很快就坠入了爱河。1981年10月28号，没通知家里就订了婚。可是等郭孔成带他回新加坡见家长的时候，麻烦就来了。邓丽君呢是巨星，刚进门佣人们就围着要签名，场面是闹哄哄的。这个让思想保守的郭祖母，就是这个他的奶奶呗，就特别不高兴，人家看不惯。那老奶奶就是觉得他这个艺人身份觉得不好，又不好直接的拆散，就提了三个苛刻的条件。一，要有详细的家庭背景资料，坦白以前所有的情感经历啊。第二呢，婚后要彻底的退出演艺圈，专门的做豪门主妇。第三就是跟娱乐圈的朋友断绝所有的往来啊。对于邓丽君来说啊，唱歌是这辈子最爱的事儿，跟圈内朋友的感情也非常深，这些条件简直就是侮辱。她让步说，与其就是这样的话，那也要保留录制唱片的权利吧，说我不出去演出了，但我让我录行吧，我不直播，我录播行不行。可是郭家还是不同意，在1982年的年底，邓丽君干脆退了婚。这就对了，你得活你自己啊，对不对？这段眼看着要圆满的恋情，就因为豪门的规矩黄了。之后的7年，邓丽君的感情都是空窗期啊。直到1990年，她遇到了人生最后的一段情感，比她小15岁的摄影师保罗。在很多人看来，这段感情不算靠谱。1995年5月，邓丽君和保罗去了泰国度假，8号那天，她突然就是那个哮喘病发作去世了。作为当时邓丽君身边唯一的熟人，保罗的做法让人特别失望。尸检的照片上，邓丽君左脸有明显的巴掌印儿，推测当天她和保罗可能吵过架。那天下午保罗出去了，晚上7点才回来，酒店工作人员告诉他，你女朋友发病已经送到医院去了。结果保罗啥也没说，直接回去睡觉了，真是让人寒心啊。有人就说邓丽君特别的宠保罗，就把他当孩子一样，可是保罗或许真把自己当孩子了，一点都不懂得照顾人。当听到噩耗的时候，邓家人就特别的震惊，可是邓丽君的妈妈却很平静地说，丽君走的，哎呀，这个很早，这孩子活得太苦了。虽然邓丽君外表看着光鲜亮丽，可心里却伤痕累累，一次次的感情折磨着她，这几年身体也特别不好。邓妈妈特别心疼女儿，话虽这么说，但没人希望她就这么走了。邓家人对于保罗也很有怨言嘛，觉得他没有照顾好邓丽君啊。对邓丽君他一点也不上心，说到底邓丽君一辈子都在努力地追求幸福，可是幸福总是在他指尖溜走。1995年5月8号，我们就得到了大家一起得到的那个消息，这位巨星离我们而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只看到了大家人前显贵，它有光环，它有耀眼的这些光芒，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啊。但其实你真正去接触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成功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成功人的背后都会有就是或多或少的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幸运是一定有的，但是这个幸运也不是白来的，就是当幸运之神真的去敲开你的门的时候，他也一定是观察了你很久啊。来吧，听听这首邓丽君的老歌《我只在乎你》。

0: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那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啊，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三个名词，就你知道什么是华人，什么是华侨，什么是华裔吗？我们总说，但是这三种身份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体现呢？先说华人啊，如果仅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有中华民族血统的炎黄子孙，从民族和文化认同上来讲，都算华人。所以呢，华人既包括目前在大陆居住和生活的老百姓，也包括一会儿要讲的华侨和华裔。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华人应该是已经放弃中国籍并加入外国籍的人，而这个群体呢，一般都是出生在国内的中国人啊。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放弃了中国的国籍并加入了其他国家的中国同胞，也就是说华人是从一个中国籍到外国籍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重要特征非常的重要。举个例子啊，一个在北京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人啊，就是广义说的华人。那么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定居到国外，并且加入了外国籍，并且注销了中国的户口，退出了中国籍，这个人在法律认定上就属于名副其实的华人了。比如说家喻户晓的演员，像美国籍的刘亦菲、新加坡的巩俐、瑞士籍的斯琴高娃、美国籍的张铁林啊、加拿大籍的彭于晏啊等等等等，这些演员我们都知道。再说一下华侨啊，华侨是指在国外长期定居的中国公民。和刚才说的华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始终是中国籍，没有国籍的变化过程，只是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在国外长期的居住。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获得了一个国家永久的居留权，也就是俗称的绿卡，但是这个不妨碍他仍然是中国籍啊。他取得的这个永久居留权的本质上也是签证的一种。曾经真实发生的被拍成电影的，像那个也门撤侨等等啊，这个撤的就是华侨。比如说著名的科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啊，这个呢，他曾经在美国定居了长达20年，但是一直都保留着中国的国籍身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归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还有演员汤唯呀，大导演陈凯歌呀啊等等啊。最后再说一下华裔。华裔呢，是指目前仍具有中华民族血统，但是已经属于外国籍身份的人了。和华人和华侨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就是这类人的出生就在国外，父辈啊、祖辈啊，甚至更早就

就已经在国外定居了，是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外国籍。但是呢，因为他的祖先啊，为整个家族在家庭这个文化背景啊，始终保留着不同程度的中华文化的痕迹，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的血缘血统。华裔呢，由于出生就是外国籍，所以也不会有国籍的变化啊。那么在诸如很多官方文件当中提到的外籍华人，大多数指的就是华裔。那么如果要来中国的话，你必须和其他外国人一样，怎么样？你得申办中国签证啊。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知道大明星杨紫琼、吴彦祖啊。那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别乱啊。华人和华裔都是外国人，华侨是中国人，港澳台同胞是完完全全的中国籍中国人，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裔，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更不会是。在这儿呢，小毛还要大声地告诉大家啊，中国国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获得的国籍之一。你知道加入中国的国籍有多难吗？有人调侃说，你与中国的国籍之间只差一个诺贝尔奖。中国国籍啊，被很多人称作叫啥？叫护命符。2011年，利比亚内战，当时呢，中国用短短8天的时间，将35860名同胞啊全部安全撤离，速度震惊了全世界。2015年3月也门内战，中国派战舰队参与撤侨，579名同胞被护送回国。同年尼泊尔特大地震呢，那中国组织专机撤离了中国公民5685人。中国的护照可能无法带你去所有的地方，但是在你遇到麻烦和危险的时候，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会把你接回家，护你安全。此生无悔入华夏，此生骄傲，我是中国人。

就是我们出生在我们已经熟悉的土地上，我们现在拿着我们的国籍，拿着我们的身份证，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拥有的啊，都已经习惯了，说那我出生在这儿，我是中国人，那不这本来应该的事儿吗？可是你不知道，就是在某一刻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当你真的面对那个撤侨的事件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纸中国国籍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也是我们最大的靠山和骄傲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七月十号星期五，农历五月二十六，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压紧压实防洪抗旱工作责任，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从寻堤查险到智能排涝，全县各地搭建起人防加技防的汛期双重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岭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和促进百姓增收的有力抓手，让方寸大棚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压紧压实防洪抗旱工作职责，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七月八号下午，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县委常委、副县长宋小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参加视察。县人大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陈家镇韩家村联合桥、红旗水库等防汛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汛情调度管控、防汛设施运维等工作，详细听取全县水旱灾害防御、隐患排查整治以及当前防汛备汛工作推进情况的工作汇报。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全县防洪抗旱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安排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立足

0: 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视察组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要严格落实各级防汛部署，健全闭环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备足防汛抢险器材与物资，建强专业化抢险队伍。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加快推进现代化防汛信息化指挥体系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提升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能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记者吴小曼报道。入汛以来，降雨频繁，加之上游来水，我县防汛压力剧增。连日来，从巡堤查险到智能排涝，全县各地搭建起人防加技防的双重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烈日下的锦盘河畔，低坡泥土微微发热，但东郭街道刘三村的巡河队员们一刻也没有松懈，几个人依次排开，沿着河堤进行拉网式巡查。巡河的活讲究眼到、手到、脚到，队员们手里握着铁锹和竹竿，走几步就要蹲下来拨开堤坡上的杂草，仔细检查有没有鼠洞、蛇洞，看到堤土有松弛的迹象，立马用脚踩实，用手按一按。堤坝上每隔一段备着沙袋和防汛土。说起汛期工作，村党支部书记任大金的语气格外坚定。
1: 这段时间我们村船员盯紧防汛，逐户排查危房险房，排查河堤、独居老人，同时提前备好沙袋和防汛土。我们会24小时巡查，全力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如果说刘三村防汛靠的是脚底板功夫，那么太平街道新村村则多了一双智慧眼。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慧排灌系统正全天候监测着稻田水位和流量数据。这套系统通过土壤伤情传感器与气象预报联动，排水闸门能根据水位情况自动开关。连日强降雨来袭，系统自动感应水位上涨，根据人工设置的安全水位参数进行监测，一旦水位超过15公分就会自动打开阀门。18套智能排灌系统在这片300多亩稻田间昼夜运转，科技不仅守住了农作物，更让百姓心里有了底。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王继强：
2: 它可以就是通过采光板，然后发电，通过这个电存到电池里边，足够它这个遥控它这块了。然后还有摄像头，你可以随时观察到，通过手机APP 可以观察到闸门的工作状态。等它完善之后呢，咱们就可以通过 APP 来控制这些闸门。
0: 人防铸就的是责任，技防点亮的是信心。河堤之上是巡堤人昼夜不歇的脚步，田野之间是智能系统不知疲倦的守望。在这片河网密布的土地上，有人守堤，有技护田，安全二字被写进每一寸堤坝、每一亩良田。记者张宁报道。盛夏时节，沙岭镇连片温室大棚内，鲜花肆意绽放，果蔬陆续成熟，随处可见种植户们忙碌的身影。近年来，沙岭镇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和促进百姓增收的有力抓手，让方寸大棚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单子元家的8栋葡萄大棚，水滴紫仙、辽峰等品种的优质葡萄缀满枝头，果实饱满剔透，长势喜人，预计7月20号左右可陆续成熟上市。凭借果肉饱满、甜度高、果香纯正的优质口碑，深受批发商和消费者青睐。在稳定线下批发销售的基础上，单子元积极创新经营模式，主动拥抱农旅融合新业态，每年8月初准时开启葡萄采摘节，依托自家优质葡萄园资源，吸引周边乡镇市区游客入园观光，自助采摘，体验田园生活。 以采摘带动销售，以人气打响品牌，有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葡萄从卖农产品升级为卖风景、卖体验、卖口碑，真正把田间大棚变成了四季有景、四季增收的富民田园。单子元，
3: 哎呀，今天这心情就不用说了，老好了。这花这个行情特别特别好啊，那黄白菊的供不应求。嗯，现在就剩这几只，这跟前就定出去了。他那用马上我就给送去。今天这行情好啊，几年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年了。
0: 这边普远飘香，农旅兴旺；那边繁花似锦，产业红火。走进沙岭镇种植户王燕家的花卉大棚，黄白菊、小雏菊次第绽放，花色鲜亮，花型规整。正值鲜花上市季，他每天都泡在大棚里，忙着采收、整理、包装，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王燕告诉记者，今年鲜花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步走高，优质花材供不应求，棚内美丽经济持续升温，让他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王燕，
1: 今年的涨势应该是比每年都要好，整体型串都好，采取它自然成熟，保持好的品质，咱们要它一点点的纯的自然熟，把这个糖分充分的上来，咱们才能开始卖。
0: 一棚产业，一方特色，一地生机。近年来，山岭镇坚持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技术赋能为动力，以惠民服务为底色，不断引进培育优质果蔬花卉品种，普及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持续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新路径，不断延伸产业链，让彭氏特色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富民强村，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鼓足钱袋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那位说：“你一开书，邦当邦当老敲这玩意儿干嘛？”有人呢还问：“这是个什么？”就这个，这玩意儿叫惊堂木，又叫醒木，意思是说我这一拍。您坐稳当了，我要开始讲了，这是个信号。你看搁到我这儿不值钱，要皇上那桌摆这么一碗叫龙胆，包的人摆这么一块呢叫惊堂木，咱们就叫醒木。这就是开始了。有道是走马观碑，坐稳了评书，你评书啊稳稳当当往这一坐，平心静气的听，这说书的不能一上来就热闹，奔奔折几个跟头，那您不如看杂技去，是不是呢？咱们拿前文书来说，正说到祸国殃民的张宗昌，他的简历，就这小子万不是东西，什么坏事他都干。冯国璋利用他买出杀手来，这小子起身行，赶奔上海，带着枪和炸弹刺杀了上海都督

一眼的临床表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
肝胆火盛。

0: 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可以哥聊，今天聊聊什么？美国队红牌吧，那都聊完的了。啊，咱这节目与时俱进。哎，我们追求的没有别的目的，我们追求的就是潮流。哎，你这边新闻刚一出来，我这边都爆出去了。玩的就是效率、速度。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嗯，我没听着，你没听着，那你没赶上呢，咋整啊？那你说你要没赶上世界杯，你说我没看着，那人家还给你重踢一遍呢。对，晚上咱俩去看盘超。哎，对，你下晚上咱说心里话，你看看聊聊世界，今天老让我聊世界杯，这又让我聊那美国队红牌的事。这就是什么？过去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哈，你总有那些公知，哎呀，所谓的什么高晓松啊什么的，哎呀，乱七八九糟的，一个个的跳梁小丑啊。吹嘘鼓吹，哎呀，西方什么民主什么自由啊，他们这个讲究契约精神啊，这个非常也严守自己的言行和格调，怎么怎么地的。哎呦我的妈呀，我那时候我跟大伙犟嘛，好像我这人是什么呢，酸葡萄酸黄瓜似的啊。那帮人我跟你说，咱现在这帮人也是看着读者文摘，哎，看着妇女之友，看点什么那个什么什么 辽宁青年，看点什么什么小雨，这家就没边了。哎呀，我这你德国那咋的，美国咋的，那你看看这回看着了吧，那不就臭流氓吗？啊，那都赖，多赖了，那都哪有那么玩的啊。那总统都上来都，就差就帮人踢去了，嗯，这回把他们那个虚伪的画皮啊，无情的给他撕下来了吧？这回知道了吧？那这些公知也不吱声了，也不吹了啊，跟那个什么伊朗签那个什么备忘录，那哪是备忘录啊？签的时候我就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那是被忘了的录。嗯，不能信他们，我跟你说，他们拿那一套啊，就来给咱们洗脑来了，让咱们照他们那么做，他们为所欲为。嗯，你看这帮玩意儿啊，嗯，那披着人皮的兽啊。那谁说你也是公知？我可不是公知，我不知道那么多那个心灵鸡汤。嗯，我喝我都不喝，反胃脑硬。你这个对不对？你看这那什么世界杯什么的，跟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踢那干啥呀？是不是啊？啊，正经这过日子人家谁踢那玩意儿？再说了，啊，你要求那玩意儿也不对呀。那场上那个跑的那些，个个都是亿万富翁，啊，最少都是千八百万的，嗯，人家趁那老多钱。你这兜里两个半子儿，你再搁那喊加油，你们使劲冲，你们赢球，人家趁那么多钱听你约约，那只听你搁旁边看，给你个机会就不错了。人家那个个都身家都千万，你让人家富翁啊，人听你摆了，让人家啊玩命踢一下。开玩笑呢，那没摆正自个的位置。那个都比咱有钱，你说人家玩命啊、哦，那家伤着胳膊伤着腿咋整的？你到时候你不影响下一代的发展吗？咱们对不对？这回咱盘你那玩意不是咱整不了，是不是啊？哎，你说那个全中国就挑不出那么几个踢球的吗？能挑出来，这不挑。

他不像考大学，说你考清华北大，你到那个分儿，你就要你了，那不要他都不行。哎，你没到那个分儿，你就扒拉旁边站着去，嗯，对不对？那不是啊，那没个分儿啊，是不是？那里那考试那都连八十分都打不上的玩意都。他们就能听懂骂人，别的他什么也听不懂，对不对？咱盘锦也有盘锦超，是不是？哪天明天开赛，明天开幕式吧，呱呱的开幕式了，是不是？盘锦也十六支球队，是不是？哎，咱也行，咱也会越位啥的，哎，对不对？你说那踢的有人好吗？我们没说踢的比他好啊，我们主要是娱乐，哎，拉动地方经济啊，是不是？繁荣我们足球的这个产业，是不是带动周边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主题，是不是？那踢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谁不会呀？那长脚就会踢，你非得踢那么好吗？说世界杯，那世界杯咋的？那咱没去呢，咱家日子不过了。那谁说十六支球队？对，十六支球队行。那什么，咱们踢足球的还真都是价值千万，就是球踢的不咋地。人家那论的是GDP。哎，咱们十来支球队是不是啊？咱们盘锦有不少呢的，踢的好的，成天踢，踢啥样我不知道。你看那个李晶晶，她老公，哎，杨帆，小猫她老公杨硕，哎，号称盘锦二杨嘛，盘锦二杨，那足球场上场那家伙跟削了似的，跟脱了缰的野驴似的，那俩，一看两个小黑点搁球场上在奋力的奔跑，哎，无球运动，对不对？人的这技战术相当娴熟，人踢球，人咱说心里话，国家队世界杯都邀请人好几回，咱没去，咱不去，丢不起那人，那嘛，你不让，你到时候你死了都不让进坟营地都。盘锦二杨，盘锦二杨，这次他俩上不上场啊？他俩能上场不？能带他俩？你最次也得给他俩封个教练呢，是不是？太尉太保是不是？太傅太保，对，哎，你这到时候你这能给他弄个官是不是？哎，盘锦二杨，杨氏家族，杨氏足球法。唰唰唰，来无影去无踪，快如闪电，急如旋风啊！哎，就是号称那叫那足球场的身上的一匹非洲野驴，这边哨一响，那就听到了前进的号角，哎，那叫鞋底子都翻天亮掌，鞋底子都甩飞了。那谁说今天晚上我上场光光踢，你可拉倒吧你！咱们不举，宁可不举办，也不得让你上去的。你上去干啥去啊？你给你捡球，你都跟不上趟，你都。我强烈要求，我都没去上。我强烈要求去，我吧，这回现在我，哎呀，我原来当兵的时候哈，还有那个我在沈阳上学的时候，完了。我那时候也跟他们去看球赛的，我们都带着长号，我是吹长号的嘛，带着长号现场吹，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哎，吹，哎，给咱们运动员的打气，鼓励，给他们加油，哎，但长号那玩意不好拿，哎，那球场的那些球迷那个疯子似的，那长号那玩意那拉管碰着一点，那就弯了一点就完了，废了，哎，修不好。那些钱呐、那部队那号你给拿出去了，交回去时候坏了的话，罚站。这谁说的？我

0: K 哥一句脏话都没有，但窝囊人比脏话都狠。啥话呢？你是说那我骂人不带脏字呗？我这好赖也是个主持人呐，说话那能像他们那些艺人似的、哦？人这个我形容他们那种球场上那种战斗意志啊，那种拼搏顽强的拼搏精神，哎，那种不屈不挠，对胜利锲而不舍的那种追求，我说的表达是这个意思。你们老曲解误解我说话的内涵，你这帮人啊，你们心中吧想啥事吧要光明啊，你不要那么阴暗。真的，那个你不信，你问问李晶晶，她老公杨帆，哎，小玩意儿，法国留学回来的，法国留学，您得到法式真传，哎，那球踢的，咱说心里话，你都看不着球，哎呦，搁哪呢？球呢？没看着啊？啊，没有。呵呵，人家小猫她老公杨硕，致力于盘锦的足球什么事业多年呢，在里边生那个耕耘，哎，那付出了多少汗水，踢的属实是不行的呀。要不国家队就给招去了，国家队这次盘锦超他们应该能上，盘锦有16支球队。但啥名我不知道。嗯，今天中午我吃饭的时候，我们单位同事给我拿出来看了什么，什么盘山绿茵队啊，哎，还有什么什么光明队啊，什么少林、武当、崆峒，什么是峨眉的、啊？对，那起那个是绿茵啥？这换个名，是不是六大门派？是不是？哎，是不是光明顶？哎，是不是啊？你咱踢的不行，它里边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是不是啊？听起来是不是那么血乎大张的？哎，听起来得是诗情画意，润物细无声，是不是啊？但是起这些名吧也行，但是人家冠名了，你就得带着人家名，哎，野中，哎。咱们盘锦这次盘锦超，哎，马上就响彻全国，什么苏超啊，那东北超，我们单列出来一行。你关键是你东北超你也没带我们盘锦呢，嗯，长春、吉林，吉林延边，内蒙古，没我们盘锦啥事，是不是？咱自立个山头，咱弄。是不是我们发展地方经济吗？是不是振兴我们的足球事业？是不是足球要从盘锦抓起？以杨氏兄弟为代表啊，他们俩一个是当主教练，一个当那个什么，还有主教练和秘书长。所以说今天晚上有海参队吗？那你别不，咱说该说不说哈。那有人说的，哎呀，那个中国那个男足都踢不过苏超，踢不过东北超。那你这个，你是客观的说，你看你平时骂两句呗。你这玩意你他长那个那骂那样的那。但是啥呢？但你客观的说，你真你咱跟人踢，你专业他就是专业，哎，就是他唱的不好。你专业院校出来的，他整两嗓，他也是正经玩意儿。你那个你旁门左道出来的，你平时搁家，把我插完倒秧了，你穿那个靴子踢了螳螂，你就去踢去了。你踢的再好，你也不如人家专业的好。这个你得客观的看哈、哦，客观的说，你不能太埋汰人呐。哎，现在这某些人在网上说，哎呀，我那苏超他都踢不过我们苏超，什么时候让中国队跟那个苏超队踢一次？你这个吧，你这就是典型的阳谋。你那玩意人赢了你了，你现在哎也就能赢我们吧。 人嘴两张皮，话是两边堵，两头堵的玩意儿，那输给咱们，哎呀，你看看怎么样，妹妹踢不过咱们吧？赢了的不行，输了也不行，所以说干脆你别往一块堆凑合了。谁说长春延边通辽鸡西啊？对，黑龙江还上个鸡西呢，沈阳、大连、哈尔滨、呼和浩特啊，那了这啊，咱们16支球队说要踢到十月呢，啊，号称盘锦的世界杯吗？真的，号称盘锦，你这世界杯才踢几天呢？咱这家踢哩哩啦啦踢到秋收了。这边刚插完倒秧，那就开始了，开赛，鸣锣开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声锣响，三棒锣响，那家冲出，冲出方阵呢、啊？哎，你这家咱说心里话，你踢的咋样不说，你看还场先对付够了，就像打麻将似的，是不是？你打的好坏的不说，你得打到圈儿。你打八圈是12圈，是一个分，咋的？你打到了，是吧？你不能说我踢的不好，完了你踢不到圈，赢到抢，输到账。那谁说这些队都来咱这儿啊？你这玩意听三不听四的，你听节目吧。哎呀，一天天的，你说你那眼珠子逛了。
1: 来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所以说你的帽檐咋的？我这不是你这叫巴黎世家风？你问，说说，这都品牌，你这9.9包邮啊，闹呢？我这都是搁直播间给家人们打下来的价，给打下来的，打到9.9，都打急眼了都，鼻子都打出血了都。哎，这回咱们盘锦也有咱们的足球赛事了哈，也足。

球盛典，哎，足球大宴大餐啊，是不是啊？哎，你以杨氏兄弟为首的啊，李晶晶她老公杨帆，小猫她老公杨硕啊，亲自带队挂帅啊，亲自出征，是不是啊？对不对？那杨帆那就号称盘锦齐大内，杨硕李小猫她老公号称盘锦的小 C 罗，那你日的。那是他俩赞助的，你人家是人家足球悍将，你懂不懂？你他俩，你在我们盘锦的足球史上也是彪炳史册，哎，你到时候你都能进太庙，哎呀，你踢的咱说心里话，你这是肯定来说比我强。人家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人家背着书包，书包里装着足球球鞋球衣，人家就踢去了，哎，深耕不辍，这么多年那在足球领域也有很多建树，只不过是哎呀，找找人都能进国家队，找找人的话，花俩钱儿。不，谁得花钱？李晶晶和小猫他俩抠，不给她老公花钱。要那踢弄好，送国家队去，是不是？一年就回本，也不行，整不好还进去了呢。你这谁？你帮着联系一下子呗，让参加海参。那你说那玩意说的，我能给帮大忙去啊？人家自个儿媳妇都不让去，完了我说你我向人家做工作去啊，不是你让去吧，你挣着钱了行，踢好了挣着钱了行，你挣不着钱呢，那万一有个马高凳短的，你回来解释不行。那谁说宋朝的高俅踢了一手好球进了皇宫了？他那不是谁嘛？那高俅跟那谁碰见到那谁了？端王赵佶，端王赵佶呢就爱蹴鞠，哎，是那个跟现在的足球相距甚远，咱们就是那么一说，哎，调侃戏谑，哎，那个咱那个就是类似于什么踢毽子，哎，我们那边叫踢毽儿啊。那边挂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凤眼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啊，那么踢，那也不是像跟咱足球还传球啊带球，就是咱们花式的踢毽，明白不？哎，你这老跟足球扯在一起，它不是一个玩意儿。那谁说一人还给发两个，发两个，这咱这不行，咱这个地方队，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整不起那么好的。我跟你说，这个，这不是说咱这足球队啊，人家这个示范体育项目的各项体育赛事、体育项目这些运动员啊，这些咱所说的运动健儿吧，人家那个伙食你必须得跟上，哎，那个不伙食不跟真不行啊。那一直那练训练的时候，那这真累呀！我亲眼见过，原来我们在沈阳军区体工大队，啊，我们就跟那个什么，我们在那集训的时候就跟那个运动员吃，看着他们吃那菜，我们都馋得慌，吃不着，吃不起，但是这顿顿吃海参，一顿吃两个，这个没听说过啊。我们这边什么？我们这边咱这边伙食肯定上去了，河蟹、绿叶黄、大米，是不是啊？赢了的一日发两大大米，哎，这奖品是什么呀？这冠军。咱们不整个大力神杯，是不是啊？整个大米杯也行啊。对，赢了咱十字灰的，那大力神杯往下一摆，那玩意能顶饭吃啊？是人说那世界荣誉那玩意不行，他不能变不了线。队员，你这队赢了吗？不是啊，小组出现了，夸来一人十大大米，哎，
到秋上秋了，螃蟹下来的时候领二斤螃蟹，二级沟虾爬的都赞助商友情赞送赞助，是不是啊？哎，像那个像杨硕杨帆呢，多给他发点，家里孩子多。对你这来十的回的大米，是不是啊？哎，你踢得好，是不是啊？你为盘锦的足球事业振兴啊壮大，你起到了一定的贡献，做到一定贡献了，我们给你，是不是啊？来发给你两勺石油。那谁说挺好的赛事让你给解读成村超了，啥玩意？哎呀我的妈呀，这你这理解能力呀、啊、还得有待提升，亟待提升。我这都咱都唠十颗，是不是、啊、哎咱自个搁家玩，哎我们不跟你们掺和，是不是啊？大洼区代表队，盘山县代表队，我那天我想去看看我盘山代表队都长啥样，我看行不行，我得去指导指导，是不是啊？不顾我，不请我去，那能踢成功吗？但是我给你现场解说去，哎，咱这解说有没有现场解说我也不知道啊，咱这现场直不直播也不知道啊。那个直播那挺费家伙事啊，啊，那边线什么的，你还得看 VR。还得你就比如说你裁判出现失误了哈，出现错判了啊，你就得看 VR， 你这有没有那玩意儿，这够呛。这次旁边也得整个卡拉 OK 机呀、我要我说什么呢，哎，老杨这哥俩杨帆杨硕挂帅出征，当主教练主帅，是不是啊？哎，排兵布阵，是不是、啊、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你都得会，三十六计得用，是不是啊？哎呀，一个三五二什么四四什么四四三的什么是什么二五一的啊，不行，是不是啊？你得让他什么猜不出来你下一步要咋踢，什么叫神出鬼没啊？你得这个，你得有大局观，你得啥叫帅啊？帅和将还不一样啊，你将军啊带兵是吧，攻杀战守那行，帅你负责什么整个的布局，是不是啊？人员调配，对不对？你都得这都得学过，你都得学，是不是啊？咱老总都给你留下来了，是不是啊？什么三韬六略啊，什么三十六计，是不是、啊、走为上计跑都得有。哎呀，这反正我跟那都愁的慌。东哥说什么冰镇啤酒冰冰凉，两样小菜挺有样，听着 K 哥逗你玩，日子开心又舒畅。三儿啊，来碗冷面来。哎呀，你家还冷面了吗？这天来碗冷面真行哈，凉娃的甜又酸又甜的哈。哎，整点辣白菜往里一拌，哎，那来口冰镇啤酒。哎呀，这玩意这真行，这真行，不行啊。嗯，我这胃吧肚子还不行，吃不了冷面，吃完冷面不消化，烧心。但我爱喝那个冷面的汤啊，哎呀那玩意解酒啊，解酒。那一碗汤，那一碗冷面那个汤下去哈，但说心里话你多喝二斤酒。那谁说兴隆台天家下雨了，井下呢下没下雨？是我昨天我听说兴隆台都下冒烟了都，啊？是这盘山这边咋的？一滴的就不给下。我这时候我看出来了，啊，我搁哪坐镇呢？风调雨顺呢？你不服真不行，真的。我小时候在家，我们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
我们那从来是不是啊？哎，

我这相当于大禹治水，哎，从来没闹过水灾。我就当兵那两年，我离家出走了哈，哎，在社会的颠沛流离的时候，我们那边就有一年涨大水了。那好悬没那个我们屯子，那个都给树上都搭好那什么搭好架子了，树上找那个粗的那个当道边杨大杨树，上面搭上架子，完了把那行李桌椅板凳什么都放上面去，哎，行李被褥什么的。哎，那边说人家提前告诉你，提前一个礼拜开始疏散，啊，疏散。你有的人家把猪都杀了，那猪没法满哪赶着跑啊，把猪都杀了，谁有？大水一来了，你淹了不白死了吗？说谁有吧？这夸夸一顿造，吃完了水撤了，你看。哎呀妈，这上火，这吃完了，你说这。就上火呀，那一年那一头猪，你再说心里话，你给吃了，你到过年吃啥呀？所以谁说那你应该上广西？那不行，我现在去晚了。那谁说 K 哥，你个篮球裁判指导足球，中国足球没好？啥话呢？你说啥话？你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那看不上你们这说话的，还篮球裁判？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外行指导内行，是不是啊？我指导的是精神，哎，精神层面和意识形态，明白不明白？踢怎么踢，是不是啊？如何踢，用什么阵法，那是你场上教练的事儿。我指导核心思想，明白不明白？你哎呀，你这拉倒吧，你搁家待着吧。你贯彻我的这个方针是指导政策，哎，我这个从意识形态抓起，哎，整个这个队伍这种精神面貌，你斗志昂扬，得这才行。你咋踢？你那是你们的事儿。那我咋踢呢？我上去踢不行啊，我用你干啥？那谁说发大水，难道就没不过树去吗？不是，那个一般的情况下没不过。有一年我们那儿坝外，就是我们那个坝外还有几个村子，后来那个村子都疏散了，疏散到各个村子，分到各个村子，他们简称叫水灾户，水灾户分到各个村去，这政府给他们分房子，啊，因为他们受灾了嘛。那年就是什么呢？我们那个黑龙江那个松花江那个大堤，那我们那叫大坝，那个大堤那个得保那个是什么呢？保着外线，就是什么肇东啊，什么明水、涝州啊，什么肇源、肇州啊，不被淹的。哎，完了把首先崩坝外那些那个什么呢？先可着那水一崩开的时候，哎呦我的妈，那场景非常壮观，那鱼啊烂蹦啊，那全大鱼啊，那水一崩开的时候，哎呦我的妈，那场景非常壮观，那鱼啊烂蹦啊，那全大鱼啊，哎，松花江的。完了呢，那个房子，那人都搬走了，疏散了嘛，疏散到各个村子去了。然后呢，那个房子啊，一股烟儿就是一个，一股烟一个就是塌了。你说真的，我跟你说，你看着那场景真揪心呐，哎，你这但愿世间没有这些灾害哈，那咋整？你赶上了也没招，那，咱们从上古年间就开始治水，大禹他爹滚，那不就治水没治好，叫人给杀了吗？叫舜嘛，尧舜禹是舜帝给杀的吧？完了就让说大禹说我来，说你爹都宰了，你能行吗？我行，人家疏通水道，疏浚河道，哎，治理黄河。我们那时候黄河是我们母亲的河，他母亲的河，母亲有时候老是有时候发脾气，哎，他那时候叛逆期。我发米发皮发皮就淹了。那时候黄河号称有一段那些在那个哪儿呢？那是河套地区是。

0: 啊，那都是地上河，高于地平面，有点水，完了旁边那住户就给淹了，现在都整好了都，那其实松花江大鲤鱼就是比别处的好吃，那还说啥了？松花江大鲤鱼没治了，哎，一点土腥味儿，你随便咋做都行。那谁说红盘和黄盘那个盘是搁什么做的？那不知道。你研究它干啥呀？咋的？你要吃啊？那谁说90年哈市抗洪我去的？90年没涨大水啊？90年？啊，90年是，90年有一年是我们那要涨水，但是后来，就是在岌岌可危的时候，那时候那状态就是危如累卵了，完了正好那时候，哎呀，关键时候水撤了。马上就崩那个江坝了，就崩江坝的话，那就把我们的屯子首当其冲，哎，第一个被淹的，那大水过去无水火无情嘛，摧毁一切，摧枯拉朽，现在行了，现在这些我们的大堤现在都是沿江公路带、风景带，现在的大堤都加高加宽，像这上面都是柏油路面，哎，黑色路面。现在了不得了，现在都上那观光去了都。那谁说89年？
1: 喂，我进大厅了，那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4: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0: 少人儿难再相逢。
1: 哎呀，唱的真好、哦、唱的这真不赖，唱不赖。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不会踢足球，你这个玩意儿没招了。嗯，那磕碜活咱不干。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这真好，你唱歌我都不说话。哎，什么叫聆听？聆听不单单是你对这个我唱这首歌这种欣赏啊，更多的也是一种陶醉，一种忘我状态，对不对？人家搁那唱，你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搁那说，你说也说不明白，人家唱倒是你也没听明白，对不对？哎，你这大家伙这是相互的，共同帮衬，对不对？我这边唱。

我这卖力气好好唱，对不对？那你那边认真的聆听啊，欣赏，陶醉在歌声的海洋里，是不是？那谁说老 K， 你离开黑龙江多少年了？哎呀妈，那年头多了。哎呀，那是在那遥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杨金芳。那谁说晚上你上现场唱一首吧？那咱去干啥去？你这玩意儿，咱盘锦市的足球盛世，我这人就是展示一种年轻的一种活泼，一种积极向上。我这老头儿，你到那去干啥去？你咱就搁外边看看，哎，悄悄的，是不是？给他们加油，对不对？咱们盘锦的足球赛事，足球盛典，他们。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跟别人掺和，对不对？啥叫联赛？啥叫超级联赛？就是在咱们这个体系内，哎，咱们是顶级的赛事了，足球顶级赛事了，啊，咱也不是说跟别人比去，哎，是不是？肉烂在锅里，肥水不流外人田，对不对？赢了，扛两袋大米回家，走。哎，那个输了，胜不骄，败不馁，是不是啊？败了呢，输了呢，咱们是再接再厉，下次再战，拿出中国男足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谁说你没有我待的时间长？你搁哪儿待着的？你家哪儿的？我搁黑龙江，我这是我的出生地呀。咱不能像韩红似的，一会儿又是山东的，又是北京胡同的，一会儿又是西藏，一会儿又成都的。我这是我生长的，我第一故乡。韩红到哪去？他一说呢，哎，我是山东德州的，你他爸的那祖籍，我就人这玩意没文化，这玩意真可怕。他白瞎他考那个哈佛了。连个汉语言文学，你都整不明白。你说你家哪儿的？你都说的出生地，哪有说祖籍的？那你说我你家哪的？我家花果山的，我家以前都是猴。那哪有那么说的，对不对？我出生地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我就在这待十来年，完了我就当兵了，投笔从戎，像班超似的。啊，这是我在齐齐哈尔市，后来在哈尔滨。哈奇姆家，你混的都是黑龙江最大的地方。哈奇姆家，哎，最早齐齐哈尔呢，是我们黑龙江的，一小疙瘩那块。它最早齐齐哈尔是那个什么省会，哎，是后来变成黑龙江省了。啊，那时候满洲国的时候，哎，齐齐哈尔省会，完了后来变，后来给新中国成立以后。完了，这叫那个哈尔滨了，哈尔滨省会了。那顶明说，我一直以为韩红是西藏的，他说没准儿啊，他就是，反正他到哪去，他就说是哪的，这玩意儿变化太快。那谁说齐齐哈尔哪家烤肉好吃啊？哎呦，告诉你，好像你能去是咋的？那齐齐哈尔啊，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他是班长，叫秦敏玉，姓秦，他爸是校长。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哈，人家这都是校二代，校二代，人家夸下就人家，你他爸校长啊，人家我们上学，我们从小就同班同学，你上来直接就封为班长。那你看，咱说心里话，那班主任会来事儿，直接封为班长。那咱说现在人都世袭制啊，世袭制，那叫世袭罔替。哎，就像那铁帽子王一字并肩王，是不是？世袭罔替。后来他家搬到齐齐哈尔去了。完了，他爸他家齐齐哈尔那边有亲戚，说到那边安排工作了，到那边去当老师去了，也。

家都搬到肇东去了，就我们那个县里，肇东过去是肇东县，那个肇东县里边住啊，那都属于皇城根儿啊，那家伙也给我们羡慕坏了。我们这家伙，天天搁家就大炮在那跟前溜达，溜点鸭蛋什么的。你当几年兵？我当好几年呢。那谁说网上说韩红出生在西藏，母亲再婚后韩红投奔北京的奶奶了？不是，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语言逻辑，你描绘和讲述，的时候，你像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问你家哪儿的，你通常都说的是出生地。你在哪出生就是哪的人，然后呢你说你随后你说到哪了，那我是出生在黑龙江，那我后来我当时上沈阳了，那能我说我沈阳，我在我你我是沈阳人啊，我还丹东我待过呢，丹东576炮兵教导团啊，在那个边门火车站的口袋里啊，一面山，对，我们在那儿，那我还能说丹东，后来我要到本溪，我能说本溪的吗？只是什么呢？有过渊源，在那有个履历，在那待过。你不能说你说的说，哎呀，我一会儿又这一会儿又那儿的。你出生地只有一个，那所以说我当四年，那你咋当四年？你多当一年呢？那你这为我们的军旅生涯多奉献了一年的青春呢？挺向你致敬。那个谁说嫁到哪算哪的人吗？这啥？这那是在封建社会的时候，过去古代的时候，你不但嫁到哪算哪的人，你嫁到谁家你都得随谁家姓。不管你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嫁到谁家了，你是不是你嫁到什么老李了？你本来姓王，那你就叫李王氏，你不能说你的名，没有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谁谁是，啊。女的得到18岁左右待字闺中，你才能起名，一般你这个名就用几年就完事，等你嫁出去之后，你就不能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了，你只能说叫什么什么什么氏，你包括男的也是，男的倒插门入赘，你像那个谁。那个罗毅，罗成他爹，他爸罗毅，他娶的第一个媳妇儿什么呢？姓姜，叫姜桂枝，老姜家的。他姜维，汉朝后汉三国姜维的后代，学的姜家腔嘛。完了之后，你，他是罗成他爸罗毅，就是嫁到那这不是嫁，入赘倒插门到老姜家，你就得改，你生孩子。你名不能改，你姓不能改，但你生孩子了就得姓姜，那个罗成应该叫姜成，这个明白，这是过去古代封建年代，现在不讲了，现在你不是你嫁到哪算哪的人，你问人问你哪的人都问你的娘家，你的出生地，你懂不懂？哎呀，费这劲。那谁说校长孩子是闺女吗？如果是闺女，你跟他闺女搞对象就好了，起码你也是主任。那不就再拉倒吧？我们那时候小破学校哪有教导主任呢？我在上中学了才有教导主任。那搞他个子大，我上学的时候我小学那我不定点儿，我就坐头一排，头两排，人家大班长那都坐后边，拿大教鞭打，下手成狠了，那你敢找那样对象啊？那这折磨人呢，那打呀！上学的时候就拿教鞭打我们，后来他搬走了，长得也行，秦敏玉。后来他上咱们盘锦来过呢，他没告诉我，我不知道，他在兴隆大厦培训过，你这那时候不行啊，够不上人他爸校长。那我们这都属于，那这咱这都属于贫民窟那都。

那谁说富贵说啥？我要改名字叫李世民。你带个士字，我你都得诛九族啊，你都得避讳，你懂不懂？还别说你叫李世民了，就连根都给你拔，祖坟都给你刨了。还敢叫李世民？你咋？嗯，你带个士那个徐继，李继，那都是李世继、徐世继。那后来你都把这世字去了，就叫李继的徐继得了。哎，你可不是闹呢，你还我要改名叫李世民，我看你是疯了。你们连你们屯的都得这一起都灭屯都。株连九族，那鸡鸭鹅猫都给你杀了，都剁了吃肉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

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
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

0: 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三十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攀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朋友们，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我这网友一看啊，这雨啊也快其实这种我挺喜欢这种下雨天的，特别是这种雨大一点的，赶紧下，赶紧完事儿，然后之后那种空气当中那种清香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1: 嗯，
0: 我不喜欢那种雨啊，一直慢慢的哩哩啦哩哩啦啦的小雨滴，一滴滴一天那种。然后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啊，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其实这种大雨，还有怎么样，车外边停外边，有时候冲的挺干净的。来吧聊聊车吧，各位想买车的很纠结的，咱们一起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 CX4 这车咋样，想买台二手的
1: 可以。就是 CS 这种车就是主打的就是稳定嘛，又是新的，其实二手的跑个几万公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1: 有需要，其实 CX 这种车除了空间稍微差一些啊，从耐用程度来讲它是适合咱们老百姓用车。
0: 嗯，
1: 配置不是很高，但是极其稳定，需要的话就买就行了。
0: 20年的宝马 X3 和21款的宝马 X3，聊车况吧，这俩车还要看车况吧。
1: 对的，其实既然已经是2021啊，这种五六年的车，其实款型啊配置真的不重要
0: 啊，
1: 尤其像你买这种德系车，
0: 嗯，
1: 主要是还要看车况。
0: 你要看它这个车况指的是什么，不是哪个喷漆了，这几件喷漆了，是看它的公里数怎么样，然后过了几次户啊，过去的这种保养啊可不可查呀。
1: 对的，
0: 它是不是在 4S 店保养的呀，这些都能够取决于咱们是否买哪台车的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你如果一手车全程 4S 店保养，公里数又好，哪怕多花点钱咱都愿意。
1: 对的，
0: 因为你当下少花钱了，未来的就会多花钱了。
1: 嗯
0: 啊，会不会不是21款的，不是烧机油漏水吗？不是21款的，是根据他这个车保养情况，他保养的好他就不烧机油不漏水。
1: 嗯，
0: 他保养的不好他就烧机油就漏水。

0: 对的，不分年头。你说那个说几几九二年的，说九二年的呢，这个身体会比较好，九三年的跑得能快一点，你跟这有啥关系吗？跟哪年出生没关系，你包括这个哪个这个车是二零年的、二一年的都没有关系。
1: 嗯，
0: 途观 Pro 现在买20万可以买吗？
1: 可以买。
0: 15万能入手马自达的 EZ60 吗？
1: EZ60 这个车其实是一辆好车，但是只是市场上保有量不是很大。马自达这个正常这个技术也是有，因为它是长安的嘛，技术上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市场保有量不大的原因就是这种车型就是除了保值率稍微差些，其他都不是问题。
0: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收到的消息也好，收到的信息也好，包括体验过的经验也好，这些车辆你看大家说到哪年哪年的，你可能你在想买这台车的时候，你上网搜到了，碰巧看到了一台21年的，这台车有烧机油漏水的，你可能就想的是是不是所有的21年的都烧机油漏水了，不是那样的。
1: 是的，
0: 只是个别的信息啊。君越能不能入手？1年10000公里开10年？
1: 能。
0: 嗯，风云 A9 跟星耀8选哪个？亏电油耗哪个优秀一点啊？
1: 嗯，这两款车实际上来讲，如果说纯粹从技术来讲的话，奇瑞能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奇瑞这个所谓的技术好的话，就是设计的更复杂，复杂的原因到最后就是导致着你这故障率稍微偏高一些。
0: 嗯，买星耀8吧。
1: 嗯嗯，
0: 魏牌的 V9X 怎么样？
1: 可以。
0: 嗯。途观车300可以啊，2016年的荣放低配，准备换一台吉利的星越混动的，请问值得换吗？1年20000公里左右。
1: 嗯，没啥必
0: 要。如果不添钱，别人跟你平换，咱换。
1: 嗯，
0: 换感受咱也值。
1: 对，
0: 你是不是也添钱呢？
1: 嗯，
0: 你是想要说通过买这台车咱省点油？那其实这台车的混动给你了一些新鲜感，给了你一些电驱的感受，看似帮你省了一些油钱，但整体咱买车是不是得多花钱呢？
1: 对的，
0: 算总账来说你是亏的。
1: 对，省钱是省不下的。
0: 对，你说我想换车了，
1: 嗯，
0: 那咱就聊换车的事儿啊。亚洲龙没有凯美瑞安全是真的吗？没这个事，没这说法。
1: 不知道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数据啊？
0: 嗯，
1: 是因为每一款车，无论咱们提到日系、德系啊，
0: 嗯，
1: 包括这种美系车，它在上市之前啊，它都会有一个碰撞测试的。
0: 嗯，
1: 其实不存在哪一款车更安全，只是相对来讲。
0: 嗯，
1: 还有一个，每一个车其实有的时候，哎，这个车碰成那样，那个车碰成那样，你要看碰撞的点在哪里。
0: 是的，
1: 相对来讲，的确是美系比德系车能比日系车稍微那么好那么一点。
0: 嗯，
1: 因为它是从整体刹车啊，整体所有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安全性更高。说亚洲龙比凯美瑞更安全，应该是没有什么依据，
0: 没有道理。
1: 嗯，
0: 谁告诉你的？卖亚洲龙的人告诉你的。还是凯美瑞，卖凯美瑞的人告诉你的。二手的冠道 Q5 怎么选择？哪个稳定好开？预算10多万，那你买冠道了。
1: 嗯，10万左右的预算一定要买一个这种日系车。
0: 对，
1: 你10万块钱买到的 Q5 啊，毕竟是要是10来万公里的情况下，故障率啊肯定是要比这种冠道故障率更高一些。
0: 嗯，领克03加 2.0T 加大尾翼声浪推荐吗？油耗后期损耗不考虑。那你考虑啥呀？你考虑的是啥呢？就是你喜欢的这点呗，那就买呀。
1: 对呀，啊，其实这个大尾翼啊，跟声浪这个只是一个颜值坑。
0: 对，
1: 是这个尾翼啊，不是在这种超跑上，它其实起不到更多的这个像这个空气导流啊这一块，只是一个装饰而已。
0: 对，你喜欢它，就是喜欢你说这几个了。
1: 嗯，
0: 加大尾翼和声浪了，那你就买。同型号雷克萨斯比丰田更全吗？更安全吗？可以
1: 这么理解，
0: 理解点。
1: 对，实际上雷克萨斯跟丰田，因为大伙都知道嘛，这个雷克萨斯就是丰田的这个
0: 高端品牌，
1: 它是这个顶级产品嘛，
0: 嗯，
1: 就是同样在这个底盘调教方面，包括从刹车系统方面的话，它还是要优于丰田。
0: 是，
1: 其实这个雷克萨斯同样的生产线的东西，
0: 嗯，
1: 就卖的贵，它不是无缘无故的贵的，整体的用料还是要比丰田好的。
0: 就贵总得有贵的道理嘛。
1: 对的
0: 啊，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宝马 X1 和 CRV 这俩车，如果能考虑到的时候，如果一年公里数不是很大，开个10年8年的， 那肯定要买宝马呀。
1: 对，实际上这辆车如果是买新的情况下 啊，一定要买个宝马开。
0: 是的，
1: 当你

0: 让宝马跟你开一个本田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像 CRV 说，假如说我就想花个几万块钱买一辆这车的时候，那就要考虑 CRV 了。
1: 对，
0: 嗯，
1: 你内心顾虑的肯定是，哎呀，叉一是也挺好，宝马也不错，是不是没有 CRV 稳定啊？是，但是的这个事儿呢，和你有啥关系呢？
0: 对，
1: 因为这不是十年之后的事儿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20万买车，你还顾及到什么？又是养车成本，又是保值率，又是故障率。
1: 嗯，
0: 这个时候那你就放弃20万的车。
1: 对呀，
0: 是吧？
1: 买更便宜的了。
0: 对呀，买像卡罗拉呀，像这个轩逸啊，像飞度这种车，它极其稳定。
1: 对，
0: 那你要的不是品质也不一样。
1: 对，新车买叉一。对，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GLC 260经典现在价格相比合适下手吗？
0: 现在来看，我感觉是合适，
1: 挺合适的呀。
0: 20多万，其实买一个奔驰 GLC 现在超级合适。
1: 对，30，跟您说，
0: 嗯，三十落地了，现在
1: 落地了。
0: 对，买260、30现在都可以落地。
1: 嗯，多好啊！领克03加这说过了，星越 2.0T 和传祺 GS8 2.0T 哪个更推荐？
0: 一样，这两款车就看你这个外观就行了，
1: 对，
0: 不存在哪个更稳定，哪个更好了。
1: 嗯 ，A6 3.0T EA839 4S 店推荐我用国产德联的机油，是否有必要加钱换奥迪原装进口油？
0: 嗯，你最好用这个原装进口，这个奥迪专用这种的。其实4S店现在很多4S店，包括奥迪，包括宝马，
1: 嗯，
0: 他会自己委托一个厂家做一个这个机油品牌，
1: 嗯，
0: 相对来讲，其实这个机油完全也是符合他现在这个当下这台车的这个，用的标准，
1: 嗯，
0: 但是从追求极致来讲的话啊，尤其像这种奥迪啊，你经常跑长途啊，包括这些车你经常跑高速这种车型，其实要求的机油标准更高，
1: 嗯，
0: 这好的机油并不是看它。有标多少标号，还是说在高温的时候抗老化抗耐磨，低温的时候啊这个灵活性更好，
1: 嗯，
0: 这就是机油的优点。
1: 是的，来我们来连线啊。你好。
2: 对，我要买二手车。
1: 您那边的音乐声可大了，比你说话声都大。嗯，
2: 哎，现在好了吗？
1: 这回好点，您说
2: 啊。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宝马和奥迪选一下 A6 或者是5系。
1: 嗯，
2: 就是这两个存在哪个更省心吗？
1: 你想买哪年的呀？或者想花多少钱呢？
2: 啊，想买20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的，大概照
2: 对这两款车，我想取舍一下。
1: 嗯，
0: 你想照多少钱买呀？
2: 啊，10多万吧。然后我个人更喜欢宝马。
1: 嗯，
0: 那你买宝马呀，买个宝马530，买20年的大概15万左右。
2: 哦，那他们说奥迪会比宝马什么修车什么更便宜一点，有这一说吗？
0: 嗯，不存在的。这两款车是从养车成本来讲啊，就是你买到这个车当年新车原值都是40多万的，那你现在养车成本基本上持平。
2: 啊，他俩差不多。
0: 对，你剩下的吧，第一你喜欢宝马，你买宝马；其二还有个啥呢？啊，就是你买。宝马也好，买奥迪也好，一定要挑公里数少的买。你宁可多花点钱，也要看公里数。
2: 他们都说宝马年头长一点，漏油漏水是吧？
1: 嗯，漏油漏水它修呗。
0: 你买20年的，买到这种车，要是买个5-6万公里，花15-6万买，它不存在的。
1: 嗯
2: 嗯
0: 嗯。
2: 那大概都是多少万公里以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基本上10万公里以后。10万公里以后啊，这种车它不是因为这个德系车都是高温的发动机，
1: 嗯，
0: 就是无非就是有几个升这个气门室盖垫啊，包括各个油封啊、
1: 废气阀
0: 啊
1: 什么的，
0: 需要去正常保养一下。
1: 保养一下换一下，其实价钱你是能接受的。
0: 嗯，哦，
2: 主体三大件是差不多是
1: 没问题的，
0: 对，没问题。喜欢宝马买宝马吧，
1: 嗯，
2: 啊，那是我一肯定是会更喜欢宝马一点。
1: 那当然，
0: 那就买宝马了呀。
1: 咱喜欢宝马，那台车咱不喜欢，不喜欢的话咱不考虑的。
2: 对，其实我内心就是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他们有的人就说奥迪会比那个宝马修车能省一点，就是这么说。
1: 那他忽略了你喜欢。
0: 还有一点跟你说这个啊，他根本没开过宝马，他也没开过奥迪，你信吗？
2: 啊，对，我当时都开过，但是我没拥有过。我开过以后，整体感觉就是宝马开着更舒服一点。
0: 是的，宝马更符合您现在这个预算啊。就是你买20年的宝马5系，买个530，比奥迪还能少花点钱。
1: 对，挺好的。
2: 好嘞，谢谢您，没问题。
1: 哎，
2: 好的，见啊。
1: 都是传言。
0: 对呀，
1: 传是这个宝马，那你传的奥迪的少啊。
0: 嗯，
1: 又烧机油的。 有这那的，是不是？但不是说这俩车就不好了，是哪台车都会可有可能出。

0: 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当然要选择一个自己更加喜欢的车嘛。
1: 对的。
0: 来，洋洋这位要连。
2: 连。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哎，
0: 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考虑一款新能源车，一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和一个理想 ONE。
0: 嗯，
3: 这两款车怎么样？
0: 是自己一个人开呢，还是一家人都在使用呢？
3: 对，自己一个人开。
0: 自己一个人开，然后家里能充电是不？
3: 还可以。
0: 嗯，
1: 预算27-8万是吧？
0: 买二手吧，
3: 不是，我是想二手的嘛，一个是23款的，就是那个怀岛的那个 Model
1: Y， 23年的，现在买的话大概市场价得14左右，买个理想 ONE 的话大概得11左右。
0: 嗯，自己开买个 Model Y 挺好的。
1: 对，如果条件预算允许的话，就买个 Model Y。
3: 他那个理想 ONE 不是增程版的吗？
0: 是啊。
3: 我就没开过，我就不知道是纯电的好还是这个真诚的好。
1: 你有充电条件，
0: 对呀，
1: 一定要买个纯电的。
0: 嗯，
1: 就是你买理想 ONE 这个车不推荐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买到这个车好几年的车，10万-8万公里的，还是带一个发动机，会有更多的负担。
0: 你会考虑到用的发动机吗？如果考虑到发动机的话，咱不买电车了。
3: 嗯，好的，我知道了。
0: 对，咱们买个电车嘛，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是自己开，自己开 Model Y 比那台车开的好多了。
1: 对，
0: 但是你说如果我一家人五六个人或者3-4个人经常出远门，那理想 ONE 的空间优势出来了呀，那比 Y 坐着舒服多了呀。
1: 嗯，
3: 好，
0: 好吧。
3: 行，谢谢老师，
0: 客气。
3: 嗯，老师再见。
0: 对，客气。这里边就是不需要坐。
1: 整体来讲就是这个 Model Y 这个车就适合你自己开。
0: 对，
1: 因为当你在拐弯啊包括这种时候，其实你自己会提前预判。
0: 嗯，
1: 对于乘坐者来说啊，这个车底盘偏硬，
0: 是
1: 不是只感觉这个车没有舒适度。
0: 嗯，
1: 还有一点，其实有时候长时间的车，超过5-6年的车，推荐你买特斯拉的原因就是当你在日后维修售后方面你会很省心的。
0: 是的，10多万二手车，坦克300，冠道还有什么推荐选择吗？冠道2.0吗？坦克300还考虑冠道？
1: 10多万的这种 SUV 可是选择性太多太多了，
0: 是
1: 就看你需求了。其实你12-3万想买这新款奥迪 Q5，就奥迪 Q7，这包括你买这个途锐，这种车型全完全可以买到。
0: 对，
1: 是要看你需求吧。
0: 那这两台车，那你应该就是没有越野需求了。
1: 嗯，
0: 没有越野需求，10几万块钱再买个冠道挺好的。
1: 对，买这种冠道啊、锐界啊这种大五座的车，极其舒适。
0: 对。来，雨过天晴这位，来，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也是想咨询一下，就是10多万，买一个那个二手车。
0: 嗯，是刚才坦克300冠道那个
4: 是
0: 吗？
4: 不是。
0: 嗯，
4: 我也是看的这个冠道
0: 啊，
4: 然后也想了这个坦克300
0: 啊。那你
4: 然后想问一下那个老师，就是我平时就是就喜欢这个，还是喜欢这个燃油车比较多一点，就是想问问，就是这个冠道后期省心吧。
1: 这两款车啊，首先有一点，假如说我以城市通行，就是公路为主，没有越野需求，直接把坦克300就放弃就行了。因为坦克300它是一辆带大梁的越野车，它讲究的是越野性能，不讲究舒适度，包括在油耗方面，还有它也没有优势。说以家庭自用为主啊，就买个冠道，像 URV 这种大五座的就行了。
4: 对，我也就是想要一个，就是空间稍微大一点，开着舒服一点。
1: 那就买冠道 URV 这种车型，因为这种车型啊，相对来讲，你花10来万块钱买到这种车型啊，故障率还极低，维修成本还极低，养车成本也极低。
0: 对，
4: 对，还有没有？还有就是老师，还有除了这个冠道，有没有其他推荐？
1: 冠道、汉兰达，还有这个福特的锐界。还有这大众的途昂，这种车都可以
4: 的，都可以是吧？
1: 对，这种因为这首先它是大空间，你选择的这种中大型 SUV 啊，城市用 SUV， 你选择这种大空间的，基本上都这些车型嘛。汉兰达也可以的。
4: 那您说的这几个，哪一个就是开着舒服一点？
1: 舒服的话，其实从这里边来讲，一个是福特锐界 L 开着更舒服，还有一个就是你选择冠道这种车型。要比其他的更省心，舒适度更高。
4: 要是冠道的话，买那个2.0的，
1: 2.0T 的，就买这个370。
4: 哪一年的？ 比较合适。
1: 你20年左右的就可以。

0: 20年左右是吧？
1: 对，花个10多万块钱就可以了。
0: 行，好的，老师，
2: 好嘞，
0: 谢谢，
2: 客气啊。家在沈阳，买别克致敬一汽，选哪款好？选大满配。
1: 对，选大满配已经够用了，
2: 起步就大满配。
1: 对，因为这个美系车来讲，就是起步的配置都够你用了，
2: 嗯、
1: 其他的剩下的你会对比嘛？就是多花10000，它会多了几项，再多花10000还会多几项。
2: 对、
1: 嗯，你看看多那几项是不是你想要的、
2: 嗯？
1: 如果就是我想要的，就是它不带我，到时候还得改装这种的，
2: 嗯、
1: 那就直接再上新上下一个配置了。
2: 哎。40到50万一油一电怎么选？最好有四驱有六座，维修保养要便宜，长期持有，两台都1年1万公里。40到50万就买两台车是吧？
1: 要买个油的，要买一个电的。
2: 对，
1: 也没说买 SUV， 没说买轿车。
2: 对，
1: 是吧？
2: 一油一电，维修保养要便宜，要有六座，最好有四驱。
1: 那你这要求还有六座？还有四驱，
2: 长期持有，空间大，你先整个塞纳做备着，
3: 找小琴，
2: 咱照30给你预算来，还剩20，
1: 一共是花40万的，
2: 应该是吧？他也没说清楚啊，
1: 再表达一下吧。
2: 嗯、
1: 是两台车是一共花这些钱呀？
2: 对，
1: 还是怎么的？
2: 嗯，
1: 还是说你那台要四驱，那台要六座呢？
2: 对呀，
1: 一台一台来
2: 啊、嗯，买个塞纳，然后剩下多少钱？你看看有多少钱？如果资金充裕，买个纯电的，买个纯电的 Model Y，
1: 对，
2: 嗯，
4: 人参、鹿茸、冬虫夏草、
2: 不想花这么多钱呢，那咱就再往下减，
4: 嗯，
2: 因为你要的维修保养要便宜。
4: 又
2: 还要长期持有，还要绿皮座，这里边塞纳很标准的，
4: 又放心。
2: 电的那个就
4: 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选途观插混吧。
1: 嗯，
5: 新车推荐
2: 啊，2014年的改款轩逸，95000公里，多少钱入手比较划算？
1: 哎，2014年的车好的话，应该不超20000块钱吧？其实整体来说，轩逸这种车型，包括
5: 维修保养
1: 车型，实际上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车型啊，现在包括咱们所说的这些市场上，常见保有量比较大的车型，因为这2-3年的这个车，基本上3年要亏掉一半儿。
2: 嗯，
1: 就像今天我跟那个李总，我俩在一起算账说嘛，就是有一个2024年奥迪6，
2: 嗯，
1: 现在市场上价格大概啊4-5的，现在市场价格跑了6万公里啊，
2: 嗯，
1: 大概市场价格我是在23左右，
2: 嗯，
1: 当年这台车就是38。基本上亏掉了，这2年亏掉15万，
2: 嗯，
1: 2年15万，首先有一点，你首先车新车掉价，大概掉了7万，
2: 嗯，
1: 再加上这2年的折旧20%，就是说这2年的车基本上，奥迪六算是保值的车型。那么你开2年，基本上也要亏掉15万那样的。
2: 对的，
1: 再加上这6万公里所有养车成本，我给它算一下，大概至少要亏掉20%以上的价格了。
2: 所以车养车的时候最费钱的地方是车辆的折损，
1: 对，
2: 不是你这个保养一次和保险多少钱。
1: 嗯
2: 嗯，家在沈阳里说过了，然后往下翻啊，大家伙这个发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得见了啊。说23款的 Model Y 二手行情，这里边自己家那边19万多，是长续吧？
1: 有可能是长续，有可能是四驱。
2: 啊、对，
1: 你看到的配置不一样、
2: 啊，
1: 因为当年这个长续四驱的、啊、要比这个标续的要贵10万块钱的。
2: 对呀，
1: 对，所以说你看到的车况不一样。
2: 嗯，途观 Pro 20万合适吗？
1: 差不多。
2: 嗯，塞纳和格瑞维亚怎么选？
1: 选便宜的，就是塞纳和格瑞维亚，他俩呀是本身这一家的东西啊，
2: 嗯、
1: 就是车身呐、啊，包括什么三大件完全都一样，
2: 嗯，
1: 无非就是在配置方面，你有这个我有那个，你有那个我有这个，
2: 嗯，
1: 剩下的基本上你就看便宜买都行了。
2: 是，大众威然和传祺M8二手车

0: 买个威然吧。
1: 嗯，
0: 塞纳和星愿，刚才是推荐那位呢，是吧？连线要点连线按钮，打字出连线啊。帕萨特和雅阁怎么选？
1: 这两款车现在不分上下吧。如果十万块钱能买个雅阁，其实对德系车没有更多。实际上来讲，就是这种帕萨特、迈腾的确要比这个日系的闪电客啊，要开得好一些。如果是对这个没有更多要求，只想长期拥有，我其实我更建议你花十万块钱买个雅阁去，
0: 买个二手的。
1: 嗯
0: 嗯 ，Q 五买新还是买旧？买新，
1: 买新买旧就看你需求了。这个老款的现在来讲的话，价格合适。
0: 嗯，
1: 但是说你既然这些钱花了，其实我更建议你买新款的。
0: 嗯，
1: 新款当你在未来五六年你一直是宰售款型。
0: 嗯
1: 啊，还有一个新款的这个车，从技术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有所提升，油耗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更偏向于新能源这种设计风格。嗯，同样的话，条件允许一定要买个新款。
0: 对。2024年的宝马 X1 白色，3万公里原版原漆，14.5万，贵不贵？
1: 不贵。
0: 嗯，26款的自动挡标配朗动，跑了5万还能值多少钱啊？
1: 26年的吗？
0: 嗯，26款，
1: 26款的应该是26年上牌的话，基本上5万左右吧。
0: 嗯。往下刷新一下啊，不忙的大家伙帮我们点点赞啊，然后您在买车的时候有哪些想法呢？咱们一起来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00后，天津国企工作，一年10000公里左右，预算呢20出头，可以接受年限近的二手。预算20出头，年限近的二手啊，你找个宝马三系。
1: 对呀，买个宝马三系可以买个24年的。其实买这种车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就是你能花20左右万买车，一定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
0: 对，
1: 不要只听别人的啊。在乎品牌的话，就是在奔驰、宝马当中选一下就行了。
0: 你看一看你喜欢的车型是啥？
1: 嗯，
0: 如果没有很明确的喜欢的车型，你就先在主流品牌里边挑一个主流车型。
1: 对的，
0: 你像那个现在不叫34C 35C 了哈，但5A5的 A5L 二手应该买不到，
1: 买不到。
0: 你就买个三系，小男生，00后开着多好啊，开着又棒，品牌又好。喜欢新坦途，你这不靠谱的。哎呀，刚才感觉这个20出头，
1: 买呗，你买个19年左右的就买到了，也可以开坦途，不是不可能。
0: 喜欢那种风格的了。那就看不上三系这种小的了。
1: 嗯。
0: H6 和博越买哪个？
1: 这两款车如果家庭自用，其实我更推荐你买这种博越。博越这种车，首先从内饰做工啊，包括配置方面，比 H6 更细致一些。
0: 嗯。英菲尼迪 QX60 能买吗？
1: 能买。这些车型主要是看价格。其实英菲尼迪从国产以后啊，现在的卖的基本上市场打五折了，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卖的不好都是有原因的，就包括上个月处理这些极光 L 是吧，40多万的车最后就变成18-19万，它为什么能变成库存，为什么卖不出去，它也是自己有原因的。你别认为说哎呀这行了，我可算买的花那个20万买了一个40万的车，它实际上它为什么能卖20万，你要去回头想一下。
0: 格瑞维亚选四驱还是选两驱？两驱就得了，
1: 两驱就够用了。就是如果是咱们辽宁往北的话，其实你选一个四驱也行，因为两驱四驱其实没差多少钱。它现在这种四驱都是后边加一个电机这种四驱。
0: 因为你说2.0纯油的亚洲龙跟1.5的冠道哪个好开？
1: 这两款车实际来讲，如果论好开的话，肯定是亚洲龙更好开了。虽然2.0动了一般化，但是这种轿车它讲究着这种驾驶感受跟舒适性的。轿车跟 SUV 相比，同样花钱，讲究舒适度跟好开，那就买轿车。
0: 天籁2.0自吸能买吗？
1: 看价格，这种车型你买天籁的2.0，就包括你买这种1.6的这种轩逸，其实它就是一种节能的车型，不讲究更多的这种驾驶感受，也不讲究什么更多的这种剧烈驾驶，只是以代步为主。当一个交通工具极其稳定的时候啊，你就买这种2.0自吸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到底该买油车还是该买插混？是你该买个啥车？
1: 对，主要是看你的需求了。
0: 你说一年公里数你也不大，家里边还没个充电桩，充电还不方便，还得出去充。那就老老实实。

0: 实咱买个油车，
1: 对，
0: 家里边充电方便，平时呢里程咱不管是多还是少，
1: 嗯，
0: 想感受感受电驱，有点这种新奇的想法，想感受这种新科技，那咱就买个插混，
1: 嗯，
0: 就这样。
1: 对，主要是每个人的用车需求不一样。
0: 啊、对，
1: 你说像咱们身边为例，咱们身边这么多人，大概经常接触店里所有人20来人，
0: 嗯，
1: 基本上一个电车没有，
0: 嗯，
1: 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不是需求，
0: 不是刚需、啊。
1: 对，一年一个人开车大概也就4-5千公里，
0: 嗯，
1: 是吧？第一是有的是没有超电充电这个方便条件，再一个就是一年几千公里，其实你省油省几千块钱，都比这个电车交保险的钱都少了。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了
0: 啊、嗯，就别算账。
1: 嗯，
0: 你里程大的你可以算账，说我一天呢每天固定上班也得60-70公里、70-80公里。
1: 对，
0: 咱通过用电的这个方式，咱们真的能看到省钱。
1: 对，
0: 后续这车哪怕不值钱了，
1: 嗯，
0: 咱也合适，咱也没亏，还换了个电驱，感受又不错。
1: 对的，
0: 这是一笔账。你剩下一年就那点公里数，咱不考虑能源的事，考虑你喜欢啥车的事儿。
1: 嗯。
0: 大唐盛世和海狮08怎么样？
1: 都行、
0: 都行，不一家车吗？
1: 对，
0: 嗯，探险者能买吗？
1: 能买。
0: 嗯，
1: 探险者这个车实际上来讲，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从上市以来呀，这个车一直有点偏贵。
0: 嗯，
1: 因为探险者这个铂金版呀，基本上大伙当时买的时候落地基本奔40去了，36-7万的价格。现在这个车价格调整这么多，这个车如果30左右万，其实买这个中大型 SUV， 无论从品牌、从颜值、从乘坐、从驾驶来讲，
0: 嗯，
1: 就是这个福特这个探险者真的挺推荐买的。
0: 是的。
1: 如果你能理性点买一个准新的1-2年的车，3-2万公里，
0: 嗯，
1: 其实真的挺香。
0: 那皇冠陆放和理想 L7 买哪个？有点纠结，要耐用性高一点的。
1: 你只讲这个
0: 耐用性
1: 啊？嗯，
0: 你说呢？
1: 其实你这就是既想要又想要了，就是既要稳定，实际上你内心装的太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丰田更稳定，
0: 哎，
1: 但是从配置颜值来讲，
0: 喜欢 L7，
1: 它不是你想要的。
0: 对，
1: 你更喜欢的是理想的 L7，
0: 嗯，
1: 但是你还怕它没有丰田这么稳定。
0: 嗯，
1: 这个车其实分年龄吧，就是如果你年轻的话，
0: 嗯，
1: 你就直接买个理想 L7 都行了。
0: 对，
1: 你也不会后悔。
0: 嗯，
1: 就是你既然谈到稳定。你买这个陆放，你也不可能开个10年8年的。
0: 嗯，
1: 中途在这个新能源发展这么快的时候啊，你还会换车。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别纠结，你买个理想 L7， 你开5年也开不坏。
0: 这俩车你在纠结的过程当中，最让你难的就是你一直在比，哎呦，理想 L7 是不是没有丰田稳定？你非得比它最不如它的那一点吗？
1: 嗯，
0: 那其他全是理想 L7 的优点呢？
1: 嗯。
0: 这俩如果让我俩选，我俩肯定选理想 L7，
1: 肯定的啦。
0: 开着也舒服，
1: 就是，
0: 看着也好看，配置也高。
1: 对，其实我就认为嘛，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啊，
0: 嗯，
1: 就是像这种冠道这种车型，为啥都现在调这些钱了
0: 啊？
1: 对于年轻人来讲，你说买这个皇冠陆放，买汉兰达，
0: 嗯，
1: 买冠道，嗯，买这种车型，你说花20多万奔30万去了，
0: 嗯，
1: 很少会有人买。
0: 是啊，
1: 因为这种车型它不像像塞纳格瑞亚这种车型，
0: 功能性，
1: 对呀，它是功能性比较强，是个7座，我是一个刚需，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配置低点啊，包括这个从这个整体做工稍微差点，你都可以接受。因为你这是一个工具的需求，但是你在这两款车相比，其实 L7 你更喜欢，无论从驾驶感受，无论从配置上，都是你想要的。
0: 对，
1: 那就别委屈自己了，
0: 就买个理想 L7 就行了。
1: 嗯，
0: 就不比耐用性了。
1: 因为你现在这些车，对于家庭自用来讲，一年10000多公里，你就买个理想 ONE， 你就看现在买理想 ONE
0: 照样开，
1: 它哪个它也不耽误开呀，
0: 而且看着也不过时。
1: 嗯，对的。
0: 买新能源有必要吗？有充电桩，你喜欢就有必要，不喜欢就没必要。
1: 对，
0: 不能因为有充电桩咱不能有醋咱包顿饺子吧，是吧？你说晚上我包不包饺子，我家有醋，这不是那回事儿啊。推荐一下中大型的纯电轿车，续航里程长，底盘调教扎实的中大型纯电，
1: 花多少钱呢？
0: 嗯，
1: 中大型这个电车，你看你花多少钱吧。
0: 嗯，
1: 其实所谓中大型来讲，如果说20万以内的话，你去看看比亚迪汉就行了。
0: 嗯，
1: 这种车型还有一个博智，不是博智BZ7，
0: 嗯，
1: 这种车型还有致敬的这个 L7， 这种车型其实完全都可以满足你了。
0: 对，
1: 对啊，你没有必要再花80万去买这个尊界啊、享界这种车型。
0: 嗯。

0: 你想皮实耐用的话，就用这种 AT 的变速箱。
1: 嗯，
0: 无论是你本田的，无论是你丰田的，还有是你这个福特通用家的，九 AT 前期在二三档的时候，它都多少有点顿挫。因为这个 AT 变速箱就跟你手动换挡一样，它不能每次就像 CVT 那么平顺。
1: 嗯，
0: 啊，因为这个 AT 变速箱有点顿挫，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现代途胜胜达怎么样？
0: 行。嗯，就是现在这种车就是还是主打的价格亲民。
1: 嗯，
0: 胜达这个车当年啊，就是出来的时候我都讲啊，就是价格偏高。
1: 嗯，
0: 当年卖20万、19万以上，你现在如果13、14万都买胜达，尤其现在这个胜达后排空间包括后备箱的空间极好。其实我挺喜欢胜达现在这个设计风格的。
1: 如果预算提到30以下，二手的途锐 XC90 能买吗？
0: 能买。现在这种车型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花30万买到这种车型，大概都是在4年左右，大概都是7、8万公里，它是开不坏的。
1: 嗯，你就买一个二手的这个途锐啥的，这不挺不错的吗？
0: 对
1: 啊。嗯，到哪儿了？往下刷新一下啊！50星光 L 值得买吗？质量稳定吗？想入手高配，家里有充电桩，
0: 那就买吧。50星光 L 这个车型，你只要你就相信是啥，50这个车品质没有问题。但是50设计的时候，它就是以这个价格亲民，
1: 嗯，
0: 就是底盘整体的这感受它没有，
1: 嗯，
0: 它只讲耐用，
1: 对，
0: 它不讲更多的调教。
1: 20万左右预算买沃尔沃的 XC70 两驱 Plus 还是大众途观 L 的混动，在新疆开。
0: 新疆开
1: 整 XC70 呗。
0: 对， XC70 也是最新上市的。嗯，XC70 这个车我总看它，无论是从底盘结构包括驾驶感受上，它是都要比这个途观插混要强。
1: 嗯，
0: 但是唯一的有一点就是当你在新疆这种地方驶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售后关维修。
1: 嗯，
0: 我认为大众的话能更方便一些，售后服务啊包括整体维修要比沃尔沃更方便。
1: 嗯，
0: 除了这方面的话，沃尔沃这个 XC70 是更有优势。
1: 对，昂科威 Plus 和红旗 HS5、 马自达的 CX50 您推荐哪个？城区7成，高速3成，带两个孩子。
0: 那你就买昂科威 Plus 吧。
1: 对，
0: 这种美系车啊，就是在市区的确是油耗稍微偏高，
1: 嗯，
0: 但是从你经常跑高速还经常拉俩孩子，
1: 嗯，
0: 你要考虑更多的乘坐的舒适性还有这种高速的感受，这里边综合来讲的话更推荐你买个别克。
1: 嗯， C9 A6 四驱和 E300 怎么选？
0: 看喜欢风格吧。
1: 对，
0: 因为现在的 C9 它也是最新款。
1: 嗯，
0: 这两款车其实同样相比的话，我更推荐买奔驰。奔驰到啥时候，这个从品牌来讲是压奥迪一头的。
1: 嗯，然后纯市区1年7000左右，探岳荣放纯油 CRV 怎么选？想开15年左右，皮实稳定一点的，你买一个荣放纯油吧。
0: 对，就买2.0这个荣放。
1: 对，
0: 这个车是你就开20年。他
1: 也
0: 没
1: 事。嗯，高尔夫能买吗？这价格，
0: 高尔夫
1: 太难了。
0: 高尔夫现在也便宜了，就是11万左右大概能买高尔夫。如果你怀疑高尔夫不能买，你再加2万，买奥迪 A3。
1: 冠道20年四驱尊享大概什么价位合适啊？
0: 看公里数吧。四驱尊享正常价格是在10万到11万之间嘛。
1: 嗯。嗯。20万以内，混动提速快，操控好，性价比高，适合家用，推荐一款
0: 致敬 L7
1: 啊，
0: 就这种车型啊，就是
1: 买电的。
0: 对，就买这种电车，其实还是要买这种汽车品牌出的这种电车，相对来讲底盘上来讲所有调教都是要优于其他品牌的。
1: 嗯，21年上牌的奥迪 A6 40版一手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大概能卖个19到19万5那样。
1: 19到19万5啊。
0: 嗯，
1: 来，买车很纠结的朋友啊，就是您在纠结到哪儿了？就是特别是聊聊你自己纠结的点，就是不是车，说这个车和那个车来比啊，咱不这么聊。聊啥呢？就是你该买哪台车呢？你这个人适合哪台车？
0: 嗯，
1: 你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医院工作，长春 C9A6 和 E300 哪个保值一点？开5年能赔多少钱？现在如果当下来买的话， 这个价格是不是一三百能更保值点啊？
0: 嗯，一三百优惠的比较多些，
1: 对，
0: 但是面临着啥呢？面临着你一三百马上还要换代
1: 啊。
0: C 九是现在买车也不贵，但是它是最新款，基本上五年之内它不会改款。

0: 不换代了。你这种买车，你现在没等买呢，你就在乎保值率，那就买。
1: 那如果五年之后来卖，就当下这个情况下，五年之后谁能卖的多点？
0: 基本持平，
1: 基本持平是吧？
0: 对，其实你相对于 BBA 来讲嘛，就是你花同样的价位，都是花40左右万买到的车，五年以后，基本上的价格都是在17、18万、18、9万，基本都是持平的。
1: 对，赔一半。这个 C9 的 A6 和 E3 版，一个现在是新款，然后呢它卖的价格高点，一个是 E3 版老款，它价格低一点，
2: 对，
1: 所以保值它的价格一样的。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但有时候你就想，
1: 方便程度啊，
0: 半夜呀，或者走一个偏远的地方吗？说半夜有事的时候，你有个车放楼下，是不是？你抬腿就走，
1: 更方便。
0: 说我要去一个偏远的地方，不通公交，我半夜我就想走，你没有车，你还做不到。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现在生活来讲，我感觉汽车就是一个生活的必备品。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买车啊，就根据你个人条件。现在有时候你想花10000块钱买个车，做一个家庭代步。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车挺好的呢。
0: 对对对，还有说那你条件好，那就花50万、80万、100万去买。就反正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车还是有一定需求的。
1: 落地都是43，现在买适合吗？还是再等一等？哪个一起 E 和 C 六？
0: 奔驰 E 跟这个 C9 吧。你能等等的话，我认为的话还能便宜。
1: 昨天我跟我一朋友聊天，就说聊到了这 E3 买，他说他第一批买的，当时哎，他是第一批买的，还没加价那时候，
0: 豪华的，
1: 对，
0: 落地的58吧，
1: 58将近60，
0: 对，得58。
1: 你说你现在买E3买的话，就是40出头，
0: 基本上要比他至少要花12万，少花12万。
1: 对，
0: 所以说那你就说这个车我开了3年，我亏这么多钱，原因在哪儿？更多的是让新车掉价给你吃没的。
1: 对，
0: 本身车的折旧是没有那么可怕的。
1: 还有呢，你说这个当时他买到了之后，那你能只看他的赔损吗？人家当年不先开，不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吗？
0: 有可能你4年之前或3年之前买这个车、有可能因为这个车把这个车钱都赚回来。
1: 对的呀，所以现在来看的时候，你当下需要这么一台车的时候，就在当下买，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
0: 对的
1: 啊。你在需要的时候买车是最适合的啊。小鹏呢？小鹏行，可以分期问店里是吗？
0: 可以。
1: 22年的 Q745 的可以入手吗？
0: 可以入手。
1: 大概多少钱？
0: 大概22年现在在33那样吧。

0: 子。
1: 宋奥茶纯电东北开，挺行。我的新款二能行啊，然后感觉买车自己喜欢啥就买啥，不要考虑保值。
2: 对的，
1: 它是一个参考条件，绝对不是影响咱们卖那台车的。
2: 嗯
1: 啊。一年7000-8000公里，选威兰达燃油还是混动？
2: 7000-8000公里，看你长期持有吧。如果说长期持有，建议你选一个混动，多花10000多块钱，是吧？混动给你带来的，第一是油耗低，其二的话是这个驾驶感受动力更好一些。能上混动的话还上混动，因为大伙都知道，其实像你买威兰达这种车型，大伙都反映这车开得太肉了，是吧？这个时候其实你多花10000多块钱，你也不用去插混，你也不用充电，是吧？油耗省了，动力也有了。你一定要去买个插混，也要你买这个混动的。
1: 嗯，比亚迪秦家用推荐吗？
2: 推荐
1: 啊，
2: 秦呐、啊，还有这些什么海豹05啊，这种车型，其实你花个6-7万、7-8万买的时候，它试错成本极低。
1: 对，
2: 对，你就想你买这种车，无论它续航100多或200多公里，这种车型，你花6-7万不买这种车，你除非你去看像轩逸这种车型。对吧？第一，它没有新能源这种驾驶感受；第二，配置啊，包括空间上，它也没有秦这么好用。所以说呢，你就6-7万块钱买这种代步工具的时候，你真的不用考虑太多，预算够，正好现在符合您现在用车需求，你直接买就行了。
1: 15万能买到哪年的三系？
2: 15万现在能买一个2019年的宝马三系，20年的也差不多。
1: 嗯，荣放变速箱油多久换呢？
2: 正常的话，按照他们的保养标准，一般都是要求你6万公里一换。这种车你要是不是长时间高速行驶，你就6万公里，无论是这个滑塞呀，或者什么变箱油，6万公里做一个大保养就行了。
1: 听说坦克300现在14万能提车了。听谁说的？
2: 听谁说找谁买。
1: 对，
2: 基本上你买不到。
1: 有花14万的，然后人自己车折里值5万块钱，你知道吗？
2: 对，坦克300这个车，因为现在新款的上市啊，基本上在优惠3万左右价格，属于靠谱价格吧？
1: 对，再便宜的就不靠谱了。网上的报价，大家伙真的你得听全了。比如说，哎，我14万提车了，我让他自己车第二车置换给人家了，自己车原值还5万，他都算理，他没告你。
2: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在总结说，无论是新车无论二手车，它的水太深坑太大，都是你自己硬往坑里跳。
1: 对，
2: 实话告诉你说，这个车优惠35000的，有优惠34000，有优惠36000，你都不信。你总信能优惠50000的人。
1: 对，
2: 就还有说能优惠65000的
1: 啊，
2: 你总是找那大坑往里跳，它水能不深吗？
1: 现在开 GLC 5-6年了，换车纠结 C9 和 E3 买，考虑个折旧，考虑个动力。 C9 呢怕后续的掉价多，
2: 那你买个 E3 买呗。就是整体来讲，你说你换 GLC， 你其实你感受到奔驰这种车其实它不讲究这种驾驶感受。
1: 我要是你啊，现在的话我会买 C9。 新款啊，
2: 对，
1: 然后也换个感受啊。
2: 嗯，
1: 奔驰开的也开出感觉来了。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 C9 的改款，就是整体设计的还偏向于年轻化。
1: 是啊，
2: 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现在的这种审美。
1: 嗯，
2: 所以说你买 C9 其实买不错。
1: 对，级别上都，你还有这两台车纠结，你还有一个很纠结点是什么？就是你级别没动。级别没动的时候你就会很纠结，如果你有考虑到再往上一点点的情况下，你就不难过了。
2: 对啊，你上到60万买个奔驰 S 的时候
1: 你就不难过了。
2: 还有一点就是根据您现在来聊天，你开5年 GLC 想换一个 E 或是奥迪6，还是条件允许。
1: 是，
2: 你条件允许的话别在乎这最后，
1: 你不用再毛把劲儿呢。
2: 对啊，多不多亏个3万-2万的。
1: 对，这里边完当年买 GLC 也这些钱。你现在还这些钱再买台车，不行你这些钱买台二手的。你说我不想花那么多钱，不想花那么多钱，七系也好啊 ，A8 也好啊 ，S 也好啊，你往这上面轿车上考虑考虑呗。广州22款 ES300 真享，2024年8月份上牌，25000公里，原版原漆，零出险，银外，能值多少钱？
2: 大概在广州的话，这个车型要卖你18.5万左右。
1: 广州价格高点是不是？博智3X 能入手吗？
2: 能入手，这个车就根据你用车需求，就是家里充电方便，市区代步为准，你就买那个99800了都行。稍微说我有点续航的需求，你买520的。

0: 就买那个630的，根据你用车需求吧。我认为买博智 3S 这车，买99800460续航的就行了。
1: 27款探险者一年30000公里，能值多少钱是吧？
0: 27款探险者，
1: 27款一年30000公里，是能不能买吧？
0: 啊，能买，
1: 能买。
0: 探险者这个车就是油耗稍微偏高一些了，其他的都是优点。
1: 哎，这是迈腾 B8和君越白金很纠结呀。
0: 选这个白金版的这个君越呀、
1: 啊，
0: B8毕竟也是过时产品，
1: 对，
0: 就是因为 B9 出来卖的不好，B8又开始复产，
1: 嗯，
0: 也是一个基本上算是淘汰车型了吧。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迈腾这种车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用，
1: 嗯，
0: 是吧？就是总体来讲，综合，无论是乘坐呀，包括从款型来讲，还是更建议买个君越铂金的。
1: 途胜可以吗？
0: 可以。
1: 说说 iCar 的 V23 和 V27 咋样？
0: V23、V27 就是奇瑞的出这种 SUV 是吧？有这种大车的需求，看 V27
1: 设计挺好看的小车。
0: 对，整体来说，它这个设计风格都是偏向于丰田 FGO 这种设计风格。
1: 对，
0: 小圆那种有点复古。
1: V23
0: 就看价格，
1: 价格不贵。
0: 对，
1: 价格不贵，有品牌做背书，然后长得挺好看，
0: 对，
1: 家里边充电还方便，
0: 就买吧。
1: 对，然后这俩的话就看自己预算来呗。想买新车差预算了，买二手车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二牛也在攒2年前。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讲，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时候你经常看到真正转新的车啊，基本上跑个10000公里或一年左右，要比新车大概能省个15%那样吧。就是你30万车大概能省个45000左右，其实多好啊。
1: 我总因为我想把一个40万的车卖了之后，再买一个40万的车，我在想我图啥？如果哎，就图个想开个轿车，那当年我咋不买个轿车？
0: 哎，
1: 如果你当下现在想换了，为什么咱不升级？如果不能升级，我预算控制住，那咱换个方向。我肯定不在这个品牌里，我再挑一台。
0: 对的，
1: 我会买个特斯拉去。我说我哪怕在电区里边，我找一个与众不同。要不我就不换车了。
0: 对的，
1: 所以这么多年我没换车，因为再贵的时候确实是预算也很难。那你说你要再换别的，你就觉得你钱花在哪儿了呢？是不是？你钱没了。博智3X车主开了1年整了，感觉挺好，车友群里反馈也挺好，
0: 是吧？就是这种车型，就是你买博智 3X 包括你买这个日产 N8 这种车型，其实就跟你当年买卡罗拉轩逸是一样的。它是不是追求更多驾驶感受的车，它给你的最后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这台车很靠谱。第一是车靠谱，第二是售后靠谱。所以说你现在来看啊，就买这种新能源，其实从技术方面啊，就是各说各的理，都是各种领先。但是最后呢，对于咱买车来讲，其实更研究的不是它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在你日后使车过程中的售后服务，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帝豪5代和朗逸500万怎么选？
0: 朗逸500万吧，朗逸500万这种车型不是追求配置，不是追求颜值，而是只追求老百姓这种接地气的价格，是吧？6-7万块钱其实买这个朗逸啊，包括7万多块钱买这个速腾啊，这种车型就是给老百姓生产的这种代步需求。这么说，你像当年的桑塔纳、捷达似的，出那么多年，因为那个时候大伙就是我只想买一辆车代步，我没有更多的钱去买，那就买这种车型就行了。
1: 速腾现在入手可以吗？
0: 可以。
1: B 级车在网上换确实不好换了，除非换五六亿。B 级车换五六亿，然后这是很标准的升级。
0: 对，
1: 或者你换一个 SUV， 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的时候是一，要不然咱升级；二，咱要不然把钱花了，咱换一种体验。
0: 对的，
1: 你总得有一个获得感。咱不能说我复读一年我还考这学校，换了个专业。
0: 对
1: 啊，咱能不能研究研究说复读一年之后咱更升一档的学校呢？是吧？哪怕咱服从调剂换个别的专业。皇冠陆放四驱27万怎么样？
0: 价格是这个价格，但是27万买皇冠陆放现在真的挺奢侈的。
1: 对，咱图啥呢？
0: 图它稳定，图它省油。
1: 是。本田 CRV 风尚款和别克昂科威 Plus， 偶尔出去旅游，我会选昂科威 Plus。
0: 对，你本身公里数不是很多，还要买新。

0: 车，实际上昂科威的 Plus 这种内饰做工包括乘坐舒适都是要优于 CRV 的、
1: 嗯、
0: 但是说如果说我想买二手的话，同样买个五年以上的、
1: 嗯、
0: 是建议你买 CRV 的、
1: 嗯、
0: 买新车的时候你就买昂科威，买大众这种车型，它也故障率也不高，是吧？养车成本也不高，
1: 对，
0: 你何必花同样花钱再不买个舒适度更高的车呢？
1: 是25万推荐什么 SUV 空间大一点的？买个锐界 L，
0: 锐界 L 或是大众的这种
1: 揽巡啊，
0: 揽巡这种大五座，
1: 对，
0: 就是你花这个价位要买这空间大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考虑七座，
1: 嗯
0: ，SUV 的七座基本上用不了，如果有七座的需求，就直接考虑商务了。所以说在这里边，你喜欢这种大 SUV 就买大五座都行了。
1: 嗯，逍客2.0可以入手吗？
0: 可以，
1: 可以。开的比较少，买荣放还是买奔驰 C？ 预算都足够，一年不超过5000公里。
0: 奔驰 C，
1: 对，那荣放就剩个稳了。
0: 对啊、嗯，再说你开出一个奔驰跟开一个这个丰田，这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对，
0: 公里数多，有空间需求的，你说你去买这个荣放，
1: 嗯，
0: 同样的话，你没有这个需求，为什么不开奔驰啊？
1: 对，嗯，途昂380可以呀。蒙迪欧 2.0T 混动这款车小毛病多吗？混动能用得住吗？大概讲解一下。
0: 嗯，毛病不多，能用得住。所以这种车型其实你不用在乎它，你就相信其他的品牌，你能相信，为啥不相信福特的？
1: 嗯，说皇冠陆放皮实耐用，后期省钱，这不是老百姓想要的吗？但是想要的时候，你为啥花那么多钱呢？
0: 对呀、啊，其实现在来看，根据汽车市场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其实你说花27万买这陆放的时候，真的挺奢侈的。
1: 嗯，
0: 陆放这种车型，我认为包括汉兰达，其实你买的话就花20万左右。
1: 嗯，
0: 买一个这个中大型 SUV， 就奔着省钱去嘛。你多花那7万块钱，你能省回来吗？
1: 嗯，
0: 对吧？你多花7万块钱去买一个四驱，买个啥？你真的没有必要。
1: 嗯，你说我四菜一汤，吃的家里吃的很舒服，然后吃的健康，这是大家伙都需要的。
0: 嗯，
1: 那正常呢，咱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咱可能假如一家人100多块钱就够了，然后你花了800。完了还吃这些东西，
0: 嗯，
1: 你看你想不想要？那你花800块钱，你是不是得想要别的了？我吃饭的这个环境怎么样啊？服务服务的好不好啊？用的食材是哪来的呀？因为咱钱花的多了，
0: 嗯，
1: 但如果钱花的少呢？当然咱们讲究一个实惠，吃饱就行了。
0: 对的，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皇冠陆放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耐用的车型，但花钱花多的时候，因为当下花同样的花这些钱，我们可以买到更多。开的比它好的，配置比它好的，坐着比它舒服的都有，
0: 嗯，
1: 而且这个耐用性又足够每年满足我们1年10000公里，还有10年8年的，那为什么咱不感受个更好的呢？
0: 对，
1: 这是我们刚才跟您聊这个事儿的理由啊。这个继续来看，06年的柴油捷达多少钱能买？零六年，
0: 你看你这个需求啊，这个车我认为你买这种车型只能花不超过5000块钱去买，
1: 嗯，
0: 因为就是买这种车型啊，就是便宜买，就是你报废还得给3000呢，
1: 嗯，
0: 说这个车还有用途呢，我开一年，它实在坏了不行，我就不修了，
1: 嗯，
0: 我卖铁也都卖3000，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就随便买，
1: 嗯，速腾300超越跟星瑞扶摇买速腾吧，
0: 嗯，
1: 更耐用的和得和价格挂钩，不然耐用的意义是啥？有道理，对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耐用，说普拉多是耐用，
1: 嗯，
0: 但是你对家庭来讲的话，你花50万买个普拉多，它多耐用也没有意义啊。
1: 嗯，耐用目的不是省钱吗？
0: 嗯，
1: 省钱，咱起初花钱不就得省钱吗？不能花钱省钱去啊，花钱咱就多要点，就可以点菜了，
0: 嗯，
1: 这种啊。24、5万买啥车？买个喜欢的呗，不要。
0: 24、5万太多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来看，其实对我来讲啊，24万其实首选买个 ODA5，
1: 嗯，
0: 开着感受也好。其次像宝马三系，
1: 嗯，
0: 啊，奔驰 C 级，这些车都可以买了。
1: 4年前40万选了 ES300家用，
0: 嗯。
1: 挺好，
0: 挺超前，
1: 挺好。
0: 对，你现在来讲，就是当年我就想，你买雷克萨斯，你买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 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三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

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坝交通局下车。到了大坝交通局，就打听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哎呀，大家周末好！冷静。
1: 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一想到明天就是星期六了，我就觉得好开心。
1: 哎呀，
0: 作为官方媒体的主持人，我们应该端庄一些，不要这么喜形于色的。不要这么不端庄。
1: 好家。
0: 我觉得哎，我没当过领导，哎，我不知道领导的心理，但是我猜领导应该听到他的员工一听说要放假了，然后就欢欣鼓舞，手舞足蹈，那个他一张牙舞爪，他应该不太开心。我觉得他应该喜欢的那种员工应该是下面的这种样子的。哎呀，明天又是周末了，都不知道干什么呢。我的乐趣就在工作，工作给我带来成就感，工作给我带来快乐，工作让我感到很充实。所以，我希望周末领导能够要求我加班啊！当然，我不需要工资了，我不需要加班费。

你们当领导的啊，当过领导的跟我说说，你们听到这么，听到你的员工这么去表达，你们会开心吗？但我说这种话，我还是喜欢放假。所以一放假呢，我们就可以开启逛吃逛吃的生活了。哎，看看可以吃点什么好吃的，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哦，还有一点，孩子们放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他们的假期啊，在整个夏天将会，我们将会遭受非人的折磨，他们太磨人了。所以我就是想招给他安排出去，托管班儿，对，是比较好的方法。然后他们说：“哎，能学到点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哎，我说：“他是幼儿园的托管班，你知道能学到什么？就是他从前的幼儿园的那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帮我看孩子就可以了。因为用他姥爷的话说呢，他在家里面放假，反正也是无所事事的，每天呢逮个空学摸着就看手机，哎，逮他爸手机摸两下子，要回来了又去翻他姥的手机。”

0: 稍有不留神，手机就被他给偷走了，然后呢就不知道鼓秋啥去了。然后呢终于手机都看住了，不让他看的时候呢，翻两页书，他姥爷说翻的也不太着调，翻书翻的都是课外书，那个什么《中华寻宝记》，哎，这套书，哎，我就是我作为我一个喜欢严肃文学的人啊，我真的是不太待见，我觉得这书好肤浅啊。可是我女儿非常爱看，纯文字版的，一页不翻，《中华寻宝记》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之后呢，还自作主张说："嗯，我这个夏天得去海南。"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潜水啊。我说："那你自个儿去啊，学路费自理。”然后那个，所以就是这一次，我们就必须得给他安排个能帮我们看孩子的地儿。
1: 大家胃口都开阔，
0: 学什么不重要，学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不在你身边磨你。好了啊，不多说这个事儿了，各位，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亲妈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热线。哎哈，这15还掉线了。

0: 本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2: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好，比格比萨自助餐，一周之内有效的，然后现在是43.99一位，每桌最多能用2位，可以吗？
3: 啊，好。
2: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0427数字啊，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大家说，哎呦，我那个想带孩子出去吃一下，过个周末哈，改善伙食，吃点什么呢？您都可以翻一翻我们的抖音主页，扒拉扒拉看一看最近发现的一些好吃的地儿。我一会儿跟大家捋几个啊，因为有的时候发的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大家有的时候看的眼花缭乱的，然后就有的时候又想，哎，到底哪个好啊什么的，我一会儿给大家捋一下的，盘点一下好不好啊？反正今天是周末了，我们给大家盘点盘点哪个好吃的，哪个值得入。先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宝园。
0: 嗯，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啊，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嗯，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会。
1: 嗯。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定下那个桑拿房。
0: 血缘熏鸡是不
1: 血
0: 是？
1: 缘熏鸡，对，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2: 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0: 好了，给大家捋一捋啊，看一看最近都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新发现，给大家一一的分享一下。对对对对对，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哪儿呢？咱们就是属于那种下里巴人和那个阳春白雪都给大家分享哈。比如先说这个比较亲民的小吃，特色小吃，我最近吃到的一个，我觉得挺好吃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叫什么？叫拉丝奶豆腐饼儿。它这个是在步行街新玛特的后面啊。

有后事儿，就是反正那挺难停车的一个地方啊。绿色的牌子不是很显眼，但是是绿色的牌子，叫拉丝奶豆腐饼，这是一个内蒙特色。然后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用那种奶豆腐啊，就是内蒙的奶豆腐，然后那个就像有点像类似于发面饼似的，然后中间包馅儿，包上那个奶芝士，包很多很多的芝士，然后再包上那个奶豆腐奶酪什么的啊，完了那个包完了之后拿那个锅烙一下，然后外边的饼皮微微有一点脆，然后有点那个再往里面就是暄乎的，然后里面的那个内馅呢就一咬滋儿，它就会拉丝，金黄色的拉丝，奶香味儿挺足的，没有很甜哦，我觉得挺好吃的，对比发面饼好吃多了啊，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然后还有拉丝榴莲饼，榴莲饼没有那么拉丝，但是它会有榴莲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它用的是榴莲果肉，几块钱来着我忘了，大家可以到我主页上去搜一下，可能是6.8块一个，挺好吃的哦。我最近还打算，要是有机会去那边逛街的话，可以买两个。趁热吃会更好吃，但是你别烫嘴吃啊。那个它刚烤出来的时候可烫嘴了呢。这个挺好吃。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哎，那个叫啥名？我没记住，奶皮子啥来着？那个我说实话，我有点，哎，叫啥名来着？叫啥来着？奶皮子什么？奶皮子啥来？奶皮子冰牛奶啊，奶皮子冰牛奶。这个我说实话，我不太能吃得惯。为什么呢？因为它太蠢了。它那个里面是有点像那种像沙冰一样的口感嘛，冰牛奶，然后上面给你放了厚厚的一层奶皮子，像我们平时吃那个奶皮子酸奶。它上面不就是给你放的是就是一层黄色的，大家发现没？就是你比如说你买那种酸奶罐，像罐儿的罐装的酸奶似的盒的那种，你打开了之后上面一层淡黄色的，像奶皮子的薄薄的一层，然后有点固体，底下的话呢就是奶了嘛。它这个是什么呢？把那个奶皮子啪啪啪啪啪给你切成小碎粒儿了啊，给你切成那种粒儿了，渣状的，然后你拿勺挖着吃。我不太能得劲儿，太蠢了，有点太浓了。浓的我有点招架不住，而且它不甜啊，我喜欢吃甜的，所以这个我一般。但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啥了？哎呀妈，这脑子不好使，叫拉丝奶豆腐饼，挺好吃的啊，这个挺好吃的，因为几块钱一个嘛，还不算贵，肯定比馒头贵，但是它口感挺好的，这个我还挺推荐给大家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盛小满私房火锅，盛小满私房火锅最近是什么呢？它特别有意思啊，出了一个叫荷花火锅宴，特别好看，大家到我们主页上去翻一下，你就能够看出来，哇，好美好美的，就是它的那个餐品，其实可能菜品啊还是差不多主打的那些菜品，但是呢都是以荷花为主题来做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比如说什么芝士虾球，它都给你弄得像一朵盛开的荷花一样啊，照特别好看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当然品质比较高，椰子鸡啊、猪肚鸡啊、花椒，照特别好看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当然品质比较高，椰子鸡啊、猪肚鸡啊、花椒鸡啊，还有什么糟粕醋啊，还有辣锅的火锅，但是我个人不变的爱，我认为啊，就是可能大众口味，咱们老百姓更吃得惯的两个主要的主打经典口味，一个是花椒鸡，一个是不是椰子鸡，椰子鸡是清甜的，适合小众人群，就是有一些人，尤其是东北老爷们儿，或者是有东北味的女生，她都吃不惯，她说这咋甜不嗦的呢啊，就我们家我爸就是，我爸吃那个椰子鸡火锅说，哎呀妈不行，甜不漏嗦的，他受不了，他觉得火锅这玩意儿就应该是咸的，你知道吧，他觉得甜，这怎么是甜的呢，他实在受不了，但是我就还觉得蛮好的，挺清甜的，所以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会应该更能够接受的是花椒鸡和猪肚鸡，尤其是花椒鸡，老少皆宜，普罗大众几乎都喜欢，那个浓郁的金黄色的那个汤太好喝了啊，太香了。然后等猪肚鸡的话呢，它是像白胡椒的那个辛辣口的白色的汤汁儿，反正我觉得这两个是更主打的。然后你们想拍照啊、打卡呀、发朋友圈啊什么的，可以去盛小满吃他们家那个荷花火锅宴啊，价格还是那个价，只是多了一些装饰啊，也就是说你在吃饭的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两个吃食我觉得是蛮有特色的，一个是美美的漂亮饭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几块钱然后吃个挺实惠的一个口感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盘锦超，这个事儿也跟大家说一下，盘锦超今天晚上就开赛了嘛，妈今天晚上不会有雨吧，今天是开幕式，哎，今天看天气预报算了吧，天气

0: 好像实在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更客观的参考了。最近，反正盘锦超市在盘锦市体育场，现在盘锦市体育场已经改名了，叫红海滩体育场了。里面都重新弄了啊，挺好看的。我进去了，拍摄去了，然后我进去了。然后呢，今天晚上是开幕式加上踢球，那个票啊，你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买，我教大家一下，不要上抖音上去买，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找我那个抖音的视频，你看一下也行啊。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底下评论区啊，是有人贴了小程序码的，你看你能不能看着。如果看不着的话，你上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找红海滩体育场啊，微信里面去搜红海滩体育场就出来了。然后今天晚上的票你就不要合计了，已经早都售罄了，你可以买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的票。这个票价有多超值呢？就是这么说好像不太好啊，不热爱这不支持家乡足球呢，就是哪怕你花9.9块，你没去看这个表演，他还有八大景区的门票给你提供啊。你比如说你有一个盘锦超的这个门票，它不是9.9块吗？你自己在线选座哈，你可以去看盘锦超，然后你还可以附带八大景区免费，有黑风关古镇，黑风关古镇9.9块也买不下来呀。还有那个森林公园，还有道里，还有鼎祥风景生态旅游区，还有韩长湖玉露花雨景区，还有哪儿来着，忘了，反正是八大景区全都是免费游览的，你有这个票，这9.9花的，哎呦我的个天哪。其实我觉得也挺好，我们就是更多的支持盘锦超，支持家乡足球嘛。
1: 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跟你。
0: 这是我给大家盘点的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入的，这三项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其他的话呢，各位您就可以自己扒拉扒拉看一看，翻一翻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蓝天城，但是蓝天城说实话，哎，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刷到直播啊，因为我直播结束，他们应该官方还会有直播吧。然后那个票价的话，就是要按49.9块买会比较划算一些。蓝天城儿童职业体验中心，我明天会带我闺女去，我闺女都已经是，其实说虚岁都已经12了，但是还要去。他说他那个哪个项来着，地震小屋还没体验，所以他要去体验地震小屋。他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特别好，沈阳有一个什么大陆我忘了啊，沈阳有一个，就是辽宁省目前只有2家这种孩子的职业体验中心。你看像我们平时玩的室内的淘气堡啊，就是什么海盗船啊，无动力设备啊，然后动力设备啊，室内的就是淘气堡嘛，但是它完全做了颠覆，跟这两样全都不一样。它是比如说这一个大的这个室内蓝天城里面，它有20-30个场馆，每一个场馆都有不同的内容。比如说这个场馆你是当警察的，哎，你小孩穿上警服，完了呢你装警察，完了我们还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比如说他扮演警察，扮演小偷，然后呢引导你把整个剧情走完啊。比如说那个屋是消防的啊，然后那个屋呢是地震的，那个屋是那个市长的，然后那个屋是什么什么的啊，空姐的呀，然后那个上天入海坐飞机的，什么都有啊，蛟龙号啊，然后返回舱啊，就这些东西，还有做饼干的，做披萨的，还有做糖画的，磨豆浆的，就很有意思。然后孩子们呢就可以挨个去，而且他的票是就是只需要孩子买票，大人不需要买票，就你一个孩子可以领3-4个大人进去啊，大人因为他只是观光陪同的啊，挺有意思的啊，就孩子们去体验一下啊，我做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记得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去玩过，然后她玩那个警察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戴那个帽子还有点大，因为她那时候小嘛，好像4-5岁吧，戴那个警察的帽子，然后手里也给发个玩具手枪，玩去追小偷去。结果你知道吧，那小偷演员一上线，她害怕了，吓得不行了，我要找妈妈，不敢跟着去抓小偷去了，害怕了。然后他们还会坐上那个模拟的警车，在那个整个场馆里面转一圈，消防也是，然后坐上消防车转一圈，然后有一面墙拿那个灯光打成那种像焰火焰似的感觉，完了拿那个呲水枪呲呲呲呲去灭火去，特别逗啊。然后还有一个哪个来着，还有一个什么来着，也特别逗。
1: 他都考的样样我都
0: 哎，反正整体都挺好玩的啊，大家到我主页上去翻一翻吧。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这个周末想去哪玩，想吃什么，就可以扒拉扒拉我们抖音的主页就可以看得到喽。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抖音号我这个直播间热线各位可以拨3815939，3816939。
2: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374-0949，139-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啊，晨曦你好。
0: 嗯，
6: 我想订汉兴店的金社长。
0: 嗯，好的。嗯，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6: 好。
0: 哎，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嗯。
7: 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家的烤鹅。
0: 好嘞，去哪个店？
7: 啊，有哪个店的呀？
0: 嗯，封闭市场、汉新、景星和康小。您看您离哪儿近？
7: 哦，那景星店的吧。
0: 嗯，好嘞，景星店。
7: 哎，您好，有他家电话吗？
0: 有的呀，您稍等啊，您记一下。港大叔家的电话，对，提前打电话让他给你留出来，不然有的时候你要是下班再过去，他可能好多都卖没了。
7: 嗯，
0: 我看一下啊，您记一下港子大叔烤鹅来吧。嗯，锦星店，锦星店193-0063
7: 5899。
0: 对的。
7: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啊。嗯嗯，
7: 再见。
0: 好嘞，拜拜。15的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我订一下送大房雪人信息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8: 哎，好，
0: 嗯，
8: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今天韩盛古法烤肉还有名额哟，而且是有4个名额呢，不是古法烤肉啊，说错了，盛江山自助烤肉，包括还有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的游戏币，还有优惠名额啊，9.9元50枚游戏币，这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打热线啊，打38159393918169。 对了，刚刚呢在上一个时段跟大家说这一周我发现了什么好吃的，把我分享的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我想我把我个人

0: 一个时间段嘛，下午的1点半到4点多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有免费的牛肉串的试吃。对，牛肉串的试吃就是请大家免费品尝的，当然一人不能给你搂饱了，一人一串羊肉串，你就可以尝一尝鲜儿了啊！这是一个现烤出来的羊肉串，免费品尝啊！双塔子全都有店，那全都有这四个店的话呢，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就是它的蒙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牛肉来着？我想想啊，蒙自牧牛牛肉在做活动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再提一嘴，先迎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栗鼠味没有了，是不是？
0: 什么？
1: 栗鼠味？
0: 啊，没有啊，有栗鼠味儿，
1: 那啊，
0: 栗鼠味店是不是他只要没黄，我们就有。
1: 啊，那我订一个栗鼠味呗。
0: 好嘞，栗鼠味啊。栗鼠味，好的，菜品的六
1: 啊，
0: 八
1: 谢
0: 折
1: 谢，
0: 啊，给你订好了，咱
1: 好
0: 会。
1: 嘞。
0: 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订一个送大房那个雪人熏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2: 好的，谢
0: 嗯，
2: 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然后我来说一下，那个我下午去全都有那个直播来着哈，然后他们现在店里面有一个什么？牛肉呢叫蒙自牧牛牛肉，这个蒙自牧牛牛肉呢是阜新那边的，就是自有牧场直接养殖啊，这北纬47度嘛，黄金的养牛的这个位地的这条线上面的，包括齐齐哈尔牛肉也都是来自北纬47度的哈。然后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牧场养殖，然后呢新鲜屠宰运到全都有，然后全都有的工作人员现场来肢解分割这头牛肉啊，这头牛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牛肉的品种啊特别有意思，我这在正好就在这跟大家可以聊一聊这个关于牛肉的品类的问题。它叫什么呢？它叫西门塔尔小公牛。其实说到牛肉啊，我发现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牛肉的这个价格真是千差万别。可能有30多块钱一斤的，一般基础的也就是30多块钱一斤的哈，还有40多，有50多的，甚至你要是和牛那就更贵了，天价啊！然后呢，这个品种不一样，部位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对，你比如说肋条啊、上脑啊、里脊呀、肋腱子肉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它位置不一样，它的这个价格不一样。一般来讲，像肋条啊、上脑啊、里脊啊，这相对是比较贵一点的，这个价格是会比较贵的，尤其是里脊，那都能达到50一斤啊。然后呢，就是这是按部位来讲，它的价格不一样，还有按牛的来讲，你说草饲的、谷饲的就不一样，草饲的牛口感就是柴，然后比如说它可能还会容易湿，容易有点那个膻啊，然后谷饲的就更好吃嘛。那牛的品种一般来讲，咱们平时经常吃的是什么呢？是黄牛，对。就比如说，咱上市场上啊，你是东风还是西风的啊？不管是上哪个市场上面，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吃到的都是黄牛肉，它也挺好的，咱们吃也行是吧？您炖牛腩不也挺香的吗？但是它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稍微会有点柴啊，会有点粗了。然后等还有一个牛的品种叫和牛，这个就不用说了。哎呀，它真的好吃，但我个人，哎，我个人觉得和牛肉，你看我在那个全都有的之前开的那个全全全火锅里面，我吃过那个和牛上脑，鲜的和牛上脑一涮，哎，真的香哦，雪花纹路，然后吃起来是有奶香味儿的，然后包括我在那个韩之味儿啊和其他的某店吃过那个就是和牛的什么那个叫哪个部位来着？和牛的牛角排呀，啊，还有和牛的其他的位置啊，和牛恭候啊什么的，也好香的。但是和牛肉是什么呢？它的油脂很丰富，它的肥的部分会有嘛，所以吃起来会容易就是腻啊，就是你吃的太香了，哦，好香，然后吃不动了，就是你不能吃很多，吃很多你就吃不动了。但是而且和牛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bug， 太贵了，吃

0: 起，总吃吃不起，偶尔吃都得使点劲，你知道吗？都得寻思寻思再吃。然后还有一个牛就叫西门塔尔牛，我一会儿跟大家说，先迎接热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嗯，
1: 你有没有那个川菜好的川菜？我觉得
0: 麻辣印象，
1: 麻辣印象
0: 还有这个、对田家这儿还有一个、反正也是都是他家的
1: 兴隆台的，
0: 兴隆台那就麻辣印象啊，川菜三十多年老店了，
1: 吃了很多很多次了。
0: 没有别的了、
1: 完了那个，那你给我订个潮汕火锅吧。
0: 潮汕火锅，那去哪个潮汕？大吉大利吗？
1: 大吉大利就是那叫什么三城港
0: 那个地方。对的，
1: 对对对，
0: 它的折扣最大。
1: 全
0: 单58折，好吧。
1: 好吧，
0: 好嘞，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货机场
0: 19.9一张票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拜拜。

的肚皮。好了，各位，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哦，我怎么话这么多呀？我一上节目，感觉自己是个话痨。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的沉默寡言的人。好了啊，我接着来跟大家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们说了，就普通的那个牛肉啊，平时我们吃的是黄牛，还有一个叫西门塔尔牛。西门塔尔牛是什么呢？它瘦，对，这个牛瘦，但是它有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呢，它的肉质比起来，普通的黄牛比起来，它的口感要更加的鲜嫩。更细嫩，更多汁儿一些，哎，这就是它的口感，肯定是比普通咱平时买的那种牛肉的口感要更好一些的啊。就包括我们内蒙的牛肉，包括甚至齐齐哈尔的很多的牛肉啊，都是来自西门塔尔的这个牛种，它是一个品种。包括你看黑龙江那边也是西门塔尔牛肉，就齐齐哈尔那个，它的肉质是更鲜嫩一些，口感也要更好，然后它的脂肪含量低，就是它没有那么肥，没有那么像你比如说牛奶呢一炖炖出油啊什么，它没有那么大的油啊，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它的脂肪含量会偏低一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安格斯牛，这个安格斯古饲的话呢是属于进口的一个牛肉啊，然后它的口感也挺好的，价格也相对会比普通的牛肉要贵的嘛啊，就是除了普通的牛肉以外的话，那安格斯肯定是要比普通的牛肉要更贵一些的。这是英国的一个牛种，哎，刚才说的西门塔尔牛最早是来自瑞士的，但是现在这个品种已经就是在我国是可以那个养殖的了。然后安格斯牛肉也有大理石花纹，它也是鲜嫩多汁儿，所以它其实跟那个西门塔尔牛会有一些接近的地方啊、嗯。然后呢，正常来讲它不是贵吗？但是这一次是属于那个全都有，他们厂家搞了一个活动，全都有的每个店好像都有吧，应该是每个店都在卖。这两天啊，到哪号我不知道，我也反正就是西门塔尔牛肉给大家做了一个特惠，是35一斤，如果买五斤就变成33一斤啊，然后你还能用那个什么抖音团购代金券，这样的话其实是很便宜的啊，就相当于享受了一个折上折的一个价格，就不到33一斤。你要买五斤的话，那么其实相当于一斤的话，你再凑点别的，就相当于一斤其实是不到33块钱啊，还是蛮便宜的。但是它的口感比咱们平时就是买的那种牛肉口感要更好一些，而且它给你切割了，就是你是切块啊、切段啊、切片啊、切条啊，它都是给你切割的啊，爆卷爆不了，因为是鲜牛肉，爆不了卷。猪脚不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数码保险，谢谢你。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
1: 哎，好，谢谢。
0: 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只收纳房的水源新机。
0: 好的，也是五折优惠啊。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了。来吧，盛江山自助烤肉49.9一位，还有名额。万达三楼炫动星球电玩啊，还有一个，还有几个9.95$美游戏币的活动，可以打热线了啊，打38151。

0: 5939-38-16939。另外，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的那个柔光防眩眼镜，就是可以防光污染、防光危害的。然后没有这种光危害、光刺激啊什么的，我们的眼睛会发生一些神奇的变化。这个的话呢，大家就是成年人啊，你说哎，我这个眼睛有点老花了，哎，我有点看东西模糊了什么的哈，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这样的话呢，我给您一个免费试戴的名额，试戴一个月，让你充分的、深入的、持久的、淋漓尽致的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对你是否真的有效的，要让你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有效嘛，对不对？哎，我还是觉得话有点多。来吧，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叶文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1: 好，谢谢啊。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嗯，好，去哪个店？
2: 去那个田家店。
0: 好，田家店是5折的折扣啊。
2: 哎，行，明天取可以吗？
0: 可，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2: 哎，好的，谢谢啊。
0: 嗯，好嘞，再会啊。好啦，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3: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去哪？
0: 哎，你说主持人怎么跟人来疯似的呢？也没有人，我们这都是疯。本来两个人在一起，比如说搭档主持节目，哎，言来语去，互相聊一聊天啊，还蛮好的。这一个人也说的劲儿劲儿的。然后这两天大家可以去全都有买那个西门塔尔牛啊，鲜的无抗，没有抗生素的啊，然后经过排酸处理的排酸的牛肉，它没有血水，它的口感会更好吃，而且是鲜牛肉，早晨啊送过来现场分割肢解啊，我觉得还蛮好的，性价比挺高的，可以买个5斤啊，然后33一斤，完了再用代金券合着不到33一斤，还挺好的，回去可以来个什么土豆炖牛肉啊，西红柿炖牛腩呐，或者来个清炖牛肉汤啊，哎，或者做个牛腩饭呐，啊，或者是涮个火锅呀，烤个肉呀，都是可以的啊。
3: 你的肚子真厉害呀！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
4: 喂，你好。
0: 嗯，你好。
4: 啊，你好，是不是？嗯，订一个那个港式大厨那口子。
0: 那您是第二单6折的折扣，可以吗？
4: 可以。
0: 嗯，去哪个店？
4: 它是几天？几天？
0: 两天。
4: 今天和明天都行呗，
0: 都可以，都可以。嗯，
4: 好嘞，钻井市场那块那个有吧？
0: 有的，蜂蜜市场店。
4: 好嘞，好嘞。
0: 嗯，好，再会了啊。港子大叔前两天直播没你们没刷到吧？烤鹅蛋，哎呀，不跟你们说了，说完了你们该闹腾了，因为发现啊，这么大的福利我没抢上，我不说了啊，省着你们懊丧。来吧，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浣溪沙。
0: 好，19.9块一张票啊，好吗？
5: 好。
0: 嗯，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5: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来呀来呀，各位呀，韩胜是不是我老说人韩胜，胜江山自助烤肉，哎，300多道菜，一票通吃，酒水全包括，打进直播间热线49.9块哦，万达3楼胜江山对面炫动星球，9.9块50枚游戏币呀。
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6: 你好陈喜，帮我推荐一下烤肉。
0: 烤肉要环境不？
6: 一般就可以。
0: 含着味儿呗，折扣最大，然后还好吃，全单5.9折，行吗？
6: 行。
0: 啊，然后你去过他家吗？
6: 含着味儿邢台店。
0: 对对，就是在润德苑那儿，去过没？
6: 啊，去过。
0: 啊，去过。你一般都点什么菜？你觉得哪个菜好？
6: 我觉得那个肉挺好，他家牛肉。
0: 哪个肉啊？就具体名儿。
6: 具体名忘了。
0: 啊，我给您推荐几个行不行？我最爱的。
6: 行，
0: 和牛雪花牛小排，老香老香了。胸口
6: 必须来两块
0: 啊，胸口美肥，羊肉串和牛恭候，这几个您挑着来行吗？
6: 好、
0: 嗯、好，来我们再会啊。那和牛是真香啊。好了，给您垫上了啊。嗯，
6: 哎，好，再见。
0: 我还是想感慨一下，是和牛真香啊。来16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陈杰。
0: 嗯，
7: 给我订个万达的那个孙江山自助。
0: 好了，49.9块一位啊。
7: 嗯，他的明天去也行是吧？
0: 可以。
8: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

0: 欢迎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1: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一张悦温泉。
0: 嗯，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好啦，各位啊，盛江山自助烤肉，再次提醒大家，还有3个优惠名额。盛江山自助烤肉啊，哎，它不仅是烤肉，还有海鲜啊，海鲜烤肉自助餐。然后炫动星球还有游戏币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抢完了之后，周末带孩子去万达，玩一玩啊，还挺好的，抓个娃娃呀，什么玩个战车呀，还是跳个舞啊啥的。对，跳舞我也说不明白，就是，哎，那些东西我发现我特别过时哈，就是跟着那个机器梆梆梆梆蹦。还有就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这个从给大家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亮相介绍的那一天起，我就觉得它很神奇，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它很神奇。对，就是这个一个眼镜，你说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说近视镜、老花镜，它也就是功能性镜片呗，对不对？可是这款眼镜它真的很神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仅是比如说可以矫正你的近视，更重要的是它甚至有可能让你摘掉近视镜，让你的裸眼视力提升，甚至包括你的什么散光啊，什么老花呀，什么眼疲劳啊，什么眼睛疼啊，干眼症啊，甚至头疼，哎，有可能会消失，你相信吗？听起来是不是啊，感觉挺悬的，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受益了，包括我个人，真的就是老花和眼睛模糊的这个情况目前已经基本上是消失了的。我一会儿给你们讲一下我的这个心路历，整个的一个佩戴历程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请问还有自助吗？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2: 就剩他了。
0: 对，
2: 行。他是搁哪儿？搁水牛城还是万达？
0: 万达三楼。
2: 哦，然后那个就是一次一天只能订一个，还是一次订一个？
0: 不是，一次订一个，然后您可以再打，然后每桌最多能用2个优惠名额。
2: 行，就订他了。
0: 49.9块一位啊，应该是目前盘锦所有这些商场里的自助，菜最全的了。
2: 行，那我要一会儿打的话，他这个
0: 打呗，
2: 还能定吗？
0: 你换个手机号啊。
2: 行，好嘞，
0: 你别显着我们电话好像成好打了，虽然我们电话好打点，好吧，好了好了啊，哎，我们再会了，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烧烤、烤肉、火锅、炒菜，我们包括游戏币，现在大家都还可以打电话来订，都有优惠名额。然后我说一下我那个戴眼镜的情况啊，包括我们成年人想免费试戴这个眼镜一个月的，也给我打电话。我是啥情况呢？我刚开始试戴来着，戴了吧，完了我就后来就又

0: 给人眼镜给人还我，试戴过完我又没，好像我都没到试戴的日子，因为那时候是20天试戴嘛，我就给还回去了。因为我不着调，我老戴隐形眼镜，我觉得我做不到，完我还老看手机，就是一天看手机的时长都得达到8到10个小时，所以我就把眼镜给人送回去了。然后我闺女佩戴了，我闺女是散光，她戴了之后的话，她的散光明显的就是在降低，在减少啊，就是它，因为我们是很客观的，就是让那个眼科给验的光啊，测的它的这个就是散光啊，已经原来是100、150，后来就变成了0和25啊，这是它后来最后的那个情况。然后等我啥情况呢？我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总看我直播能看到，我有一天直播的时候，我说不行，我老花了，就是那段时间是啥症状呢？我说我自己哈，两个情况是当时比较困扰我的。一个是我发现我看那个瓶，尤其是一些饮料瓶子后面不有那个说明吗？配料表啊，啥啥啥的。妈呀，我是近视啊！我发现我戴着近视镜，我看不清了。我离得越近，我越看不清。我必须得把近视镜摘下来看，我才能看见写的是什么东西。哎，我说这啥毛病？我咋看不清了呢？然后我就上豆包搜，把我的症状给他大概的叙述了一下。豆包跟我说，这是典型的老花。然后我说啊，我怎么能老花沾边了？天哪，我居然到了老花的年纪了吗？我还这么年轻。对，这是一个，然后这个还相对还好，就但没有达到说特别特别困扰我的，因为我正常离定距离我还是能看清的。然后呢，就是看小字儿不行了，哎呀妈，这咋看不清了？我发现怎么会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个最让我困惑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白天我看手机还行，就正常看没有问题，清晰度够。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看手机就虚了，就模糊了，那个手机上那个屏幕那个字儿一片蒙。完了我就滴眼药水，因为你越虚越蒙，你说这眼睛是咋的，是什么，完了你就滴眼药水嘛，滴了也不好使，还是起蒙，我就没有办法晚上刷手机，这个对我来讲影响挺大的，我倒是没有工作了，晚上就是想娱乐一下的嘛，追追剧啊，看看什么欧巴呀之类的哈，我看不了了，就是真的模糊，模糊到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看手机了。然后后来我说不行，那我去佩戴一下吧，然后我又去佩戴了。哎，结果怎么样？好像也就2个礼拜吧，我觉得啊，没那么具体的记录时间，没有了，就是我看字儿也没再出现看不清的情况，然后也没有那个就是晚上看东西模糊。我已经这段时间不得有小多长时间，对不对？有没有小一个月？就是我已经没滴过一次眼药水，因为我晚上看东西我不模糊，我没有必要滴眼药水。昨天还嘚瑟呢啊，把孩子强把火整睡了，完我还在那追剧呢。最近迷上了一个都不是人演的了 ，AI 啊是啥呀？荒不是最期开荒记，啪啪啪啪刷，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的我没有模糊了，就没有再模糊。然后我特意我说我这个老花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环境，我没有再去看饮料瓶，所以我才没发现我这个眼睛这个花的问题呢。然后我昨天还是前天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饮料瓶后面那个配料表，我发现我真的就正常这么看是看得清楚的，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归功于这个眼镜了。大家给我打电话啊，成年人，如果你有我这种类似的情况，给我打电话，我让你免费试戴一个月，不花钱，咱们去试一试，好吧？来，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再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你有15的朋友你好，还在吗？喂，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哎。我那个定格瞬间是吧？
0: 嗯，好嘞，好的啊，49.9一位，好吧？
1: 哎，好，
0: 好嘞，好了啊，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如果您也有像我这样的问题的成年人，我觉得不妨试一试。为啥我愿意让大家试一试呢？首先第一个，咱分文不花，你没有一毛钱的损失，不要说一毛钱也无所谓，但是你没有，你一毛钱的损失没有啊。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 3816939，您可以去逛时光把这个眼镜拿回家，就 我戴的这种同款眼镜，您回家免费试戴一个月，你看一看你戴着对你来讲有没有改善，好吧，视力模糊的，眼睛花的，干眼症的，然后您可以试一试。然后呢，它的这个眼视光中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啊，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如果说是孩子的话，有这个说近视啊，或者是散光啊，或者是想给孩子戴上保护一下视力，或者是稍微做一下调整的话呢，您可以直接跟这个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联系就行了啊，给大家免费试戴一个月，这是给孩子们的一个暑假专属福利，13941792256，这是光视光的电话，13941792256。好了，迎接一下乙午的朋友，你好。
2: 迎接一下乙午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定下大家户啊。
0: 嗯，好，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好嘞，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个田家周边的烤肉。
0: 田家金社长，好，3斤6两，菜品68折。
4: 那我订一个那个万达的那个自助烤肉吧。
0: 可以啊。
4: 啊，那订一个那个。
0: 盛江山哈。哎，好嘞，给您订好了，49.9块一位啊。
4: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 FM93.9。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我们明天还会，明天下午还有那个。全都有的一个福利直播啊，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等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眼镜啊，神奇的眼镜，这个大家如果是成年人想要免费试戴一下的话呢，需要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呢给您一个免费试戴的名额啊，打3815939，3816939。如果您是说想给家里孩子佩戴啊，说孩子幼儿园、小学啊、中学啊什么的哈，给孩子去试戴的话呢，您直接跟店里联系就可以了，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是一个万达的盛江山烤肉。
0: 盛江山烤肉今天没有名额了。
5: 没有名额，那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什么烤肉吗？
5: 啊，对，烤肉。
0: 烤肉的话，有啊，韩之味呀、啊，韩盛啊，金社长啊。黑皮呀、啊，齐齐哈尔啊，这都可以的。
5: 你韩盛吧。
0: 嗯，韩盛，万达啊、哦，不是万达啊、哦，说错了，在那个，美的城。
5: 好，这个是几折？
0: 全单78。
5: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伙伴们，抓紧时间啊！3815939，3816939。明天和后天就不要再打热线了哈，因为明天后天我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大家呢一定要在工作日期间，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给我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然后关于这个眼睛的事儿啊，就说到这儿了。所以大家成年人想要免费试戴眼镜的。打3815939，3816939，现在赶紧打。如果是孩子啊，想要试戴眼镜的，直接跟店里联系，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关于汽车贴膜的事儿啊，想要给，因为这天越来越热了，真的是已经盛夏来临，这还没到三伏呢，三伏天更热。那么如果大家在车上觉得烤得慌难受哈，然后那个就是太阳光炙烤的那种感觉挺难受的，或者是想，哎呀，怎么才能更好的在车里面做好防晒？除了你说你要那个车里你肯定是不能支伞了，车里无非就穿个长袖了啥的，戴个帽子呀，对不对？戴个面巾你呀，然后呢可以把你的车膜考虑掉。换掉，对，如果你说哎，我原来有车膜，但是那个车膜你想它贴了多少年了，它的防晒指数够不够呀？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提供的车膜是 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高隔热、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5%。它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然后呢，你们也可以说，哎，那

0: 那你说是防晒就防晒呀？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防晒呀？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店里面考核它一下啊。你要是想换的话，你可以到店里面让他给你做个测试，就那种上千瓦的烤灯，把它打开，你隔着玻璃，咱那个车不也是玻璃的吗？四个车窗户，对吧？然后你隔着玻璃，你用手感受一下，你稍微靠近一点，那个热度啪的一下就过来了啊，就是那个玻璃。它一点不隔热，它好像还吸热，所以它是不能够把那个上千瓦烤灯的热度给阻隔掉的。那反过来呢，把那个车玻璃上面贴上一层他们家的那个车膜，你再用手去荡一下，你贴得老近老近了，你都一点感受不到那个烤灯的热度，这就是隔热效果嘛。然后呢，包括还有像红外线，它有测试仪。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测的时候是，就是没有那个。车膜的时候，红外线的指数显示的是2400，加了车膜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把红外线阻隔掉，显示的是130。那你这换算一下，95%嘛，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那你说，那这个膜这么好，多少钱啊？夏天省着遭罪了，是不是？但是太贵了可不行，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就给大家贴好了啊，就是主要是侧挡嘛，因为咱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像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你那个左脸它被阳光烤着的，天长日久它会光老化，会长斑。我现在也是，我脸上不太有什么斑点，我右脸一个斑点都没有，但是我左脸就有几个小斑点，我就怀疑是总那个以前从西双台往那个盘山开车嘛上班，我就怀疑是这个路上晒的啊。然后，但是现在我已经换成这个车膜了，就不管多热的天，然后我到车里面的时候，就是我去摸一下那个玻璃，哎，它都不是那种炙热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车膜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已经专职14年贴车膜和贴车衣了。然后贴车衣也有福利，尤其是大家如果有那个车是新买的，挺新的，挺贵的。真的，你相信我，你把车衣贴上，这钱一丁点儿都不白花，真的。因为你说你天天在路上开车，难免会有个小刮小蹭啊，甚至是什么酸雨啊、风吹日晒雨淋，包括小鸟拉粑粑啊，甚至崩小石头子儿啊。但是车衣就可以最大程度保护你的车漆不受损伤，真的，这个。哎，非常实用，就是你贴的时候觉得，哎呦，又花钱了。可是等你一旦就是上路有个小刮小蹭的时候，身体被躺枪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车衣，它真的是太值得你去贴了。我们家那车就是几乎就没喷过漆，不是几乎，就是没喷过漆，就是因为从买那天就把车衣给贴上了，非常非常好。前两天在他家刚换的新车衣嘛，然后呢，车衣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贴全车了，还送你车衣险呢，就是不管是自己刮的呀，还是别人刮的，到时候他都给你免费把车衣换了。车衣不就是能阻隔车漆被刮吗？他一刮把车衣豁开了，然后里面的车漆完好无损。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吗？电话、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还有啊，想要在那个太平买房的朋友，有一批没有任何说到啊，手续齐全、正常过户的。楼盘在那个华发首府啊，华发首府1900一平起，这价格简直了！哎呦，真的是感慨，那小区环境老好了，绿化也好啊。南北通透户型，1900一平起，还有一楼带院的呢，啥样都有啊。然后还有一楼带院可能贵一点，2000出头吧。有需要的啊，想了解的，打电话加微信18642712588，18642712588啊，华发首府楼房啊，新的清水房就是一手房，1900一平起，18642712588。好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0: 我突然有点羡慕他。
1: 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心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

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梵景师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梵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梵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梵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梵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梵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梵锦诗来协助自己。梵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梵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梵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梵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梵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

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四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遇到讨厌的人一定要学会降伤。人生在世，总能遇到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办公室里那个欺上媚下的同事，圈子里那个阴阳怪气的朋友，聚会时那个好为人师的亲戚。面对这些讨厌的人，大多数的人第一反应无非两种，一种是隐忍，把不满压在心底，脸上还要维持体面；二是翻脸，当场撕破脸皮，用对抗来宣泄情绪。但隐忍久了会变成内伤，翻脸过后往往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么何以自处？真正高明的方法其实是一种物理学智慧，降伤。

熵这个概念来自热力学第二定律，用来衡量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一个系统越混乱，熵值就越高，越有序，熵值就越低。心理学家将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提出了精神熵。他发现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秩序，但外界的信息却像万马奔腾一样不断涌入，尤其是那些讨厌的人、烦心的事儿，就像往你平静的心湖里扔石头，激起层层负面情绪的涟漪。当你过度关注的那个讨厌的人时，你的内心就会进入一种熵增状态，混乱、焦虑、失序，你的注意力被不断消耗，情绪被反复拉扯，工作效率下降，甚至影响到吃饭睡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只是上班遇到了讨厌的同事，一整天的心情却被毁掉了。所以所谓的降熵

之前我提到过一个观点，负能量比正能量更有力量。喜欢一个人，你可能会想要去了解他，但当你讨厌一个人，你更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今天又偷懒了，他说话又阴阳怪气了，他又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了。他成功你愤怒，他失败你开心，你以为自己在盯着他，实际上是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你的心理能量。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关注他，发现讨厌的点，更讨厌他，然后更关注他。降伤的第一步就是刻意的不去注意，把注意力从那个你讨厌的人身上收回来，就像关掉一扇不断灌风的窗户，不再琢磨他为什么那样说话，不再猜测他背后有什么动机，不再跟朋友反复吐槽他的奇葩行为。人的意识就像水流，如果任由无数念头四处乱窜，内心就会一片混乱，熵值居高不下。而如果能将意识引导到一个方向，专注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内心就会恢复安宁与秩序。最高级的忽视不是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我不看他，而是他真的不再占据你的心理内存。当你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沉浸于一本好书，或者全身心的投入运动时，那些讨厌的人其实已经在你的世界里淡出了。

很多时候我们讨厌一个人，是因为觉得他怎么能这样，他凭什么这样。但这种想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逻辑，我们在试图让他符合我们的期待。有一个概念叫做客体分离，他说人际矛盾的根源往往是对他人客体的妄加干涉。那个同事不负责任，那是他的工作态度，这是他的课题。那个亲戚说话难听，那是他的教养问题，也是他的课题。而你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愤怒、内耗、睡不着觉，这是你的课题。降伤的过程就是清晰地划清这种界限，谁承担后果就是谁的课题。那个总是推卸责任的同事，迟早会因为能力问题失去别人的信任，他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成长，不被他的问题拖下水。那个习惯性贬低你的朋友，他的言语暴露的是他自己的狭隘与刻薄，他会为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而你要做的是保持距离，不让他的负面能量侵蚀你的自信。生命以负伤为食，活着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环境当中汲取秩序，对抗混乱的过程。把别人的课题还给别人，你的内心才能恢复清静。

如果一个人持续的让你感到不适，如果那个环境每天都在消耗你，那么最彻底的奖赏方式就是走，离开。很多人之所以在一段糟糕的关系或环境中苦苦挣扎，是因为觉得走了就认输了，或者再忍忍就好了。但实际上，长期处在高伤状态，不断被消耗，不断陷入负面情绪，是对生命力的巨大浪费。就像把一棵喜欢阳光的植物放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它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环境错了。那个总是打压你的领导，那个充满勾心斗角的团队，那个每次聚会都让你焦虑的社交圈，如果你已经尝试过调整心态，建立边界，但依然无法改变被消耗的感觉，那么离开就是最高级的奖赏。离开消耗你的人，不是逃避，而是把能量收回给自己。我的朋友曾在一家公司备受煎熬，他的上司脾气暴躁，动辄当众训斥，整个部门氛围压抑。他每天上班就像是上坟，回家后还要花好几个小时消化负面情绪。后来他下定决心辞职，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新环境虽然有压力，但氛围健康，同事友善，他的状态很快焕然一新。他感慨到，以前总觉得是自己抗压能力差，后来才发现我不过是待在了一个错的环境里。当一个人进入到了总是消耗自己的环境，不仅无法进步，反而会让运气越来越差。只要有勇气离开，就是变好的开始。

说到底，降伤的核心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安顿自己。我们无法控制谁会出现在生命里，也无法改变那些讨厌的人的行为方式，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关注什么，在意什么，把能量投向哪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理讨厌的人也该如水一般，不正面对抗，而是悄然流向别处。就像森林里的两棵树，当不适合在一起生长时，不会大打出手，而是默默调整方向，各自寻找适合的阳光和空间。这不是软弱，而是智慧，不是逃避，而是选择。当你不再把能量消耗在讨厌的人身上，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清爽简单。那些曾经占据你思维的负面情绪，慢慢被更重要的事情取代。真正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你如何与自己喜欢的人相处，更体现在你如何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所以遇到讨厌的人，不用翻脸，不用撕扯，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 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 同比上升3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盘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1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我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全县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沙岭镇沙岭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充盈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7月10号，盘山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1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张亮、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大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县政府副县长刘明伟、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出席会议，市工商联副主席王志学到会祝贺。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会议听取了县工商联总商会10届执委会工作报告。过去5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的有力指导下，县工商联总商会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始终坚持两个健康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积极履职尽责，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圆满完成了第10届会员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张亮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县工商联总商会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中找准企业定位，坚持在技术改造、产业研发、品牌打造上加大投入，以创新赋能企业行稳致远，要积极宣传盘山、推介盘山，为我县招商引资、牵线搭桥。新一届工商联要引导广大非工经济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及时反映企业诉求，优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全县各部门要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郭大强希望新一届县工商联总商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要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破解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要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廉洁自律、务实担当的领导集体，以过硬作风树立工商联良好形象。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工商

0: 联合会总商会、十届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吴长玉为现工商联十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现总商会会长，马建军等十三名同志为副主席，王毅等十三名同志为副会长，赵野明为现工商联秘书长，李丹为现总商会秘书长。大会在国际歌中圆满落幕。现工商联副主席、辽宁润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勇：
1: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人士的健康成长，我觉得对我们民营企业现阶段都有积极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按照十一届换届选举的全体会长、副会长和成员单位一起努力，共同完成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0: 县总商会副会长、盘锦安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伟：
2: 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服务为本，聚焦发展赋能企业，加强纽带，互利合作，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不负重托，不负使命。我要以实际行动为工商联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山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全县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作为盘山全新打造的田园文旅新地标，太平街道道里景区于今年6月18号开园。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是县域夏日田园游的核心亮点。登临景观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勾画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连日来，景区工作人员精细开展景观养护、稻田画微调修复及景区美化装饰工作，精心雕琢田园全域风貌，让整片稻田景观更加精致立体、赏心悦目。秀美独特的田园景致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打卡观光。游客焦智慧：
3: 来到这里之后，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把不好的情绪都抛在脑后，非常舒心，还会来的。下次我会带我的女儿一起来。
0: 游客李冬梅：
4: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了、骏马了，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0: 游客朱墨：
5: 第二次来，去年是9月份的时候来的，那时候是秋天，稻子是黄色，现在是绿色，然后这个下边的景观图变了，每次来都有新体验，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0: 一园新景换新颜，全域文旅竞芬芳。道里景区的经验蝶变是盘山夏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景观。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持续吸引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前来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盛夏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澎湃。入夏以来，盘山立足生态优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6: 记者张宁报道。移风易俗，贵在润物无声。 山岭镇山岭村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聚焦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体。

0: 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拉近邻里距离，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充盈乡村烟火气。每到下午时分，沙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会热闹起来，无需刻意组织，闲暇之余的村民们自发来到这里，开启惬意的休闲时光。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高亢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伴着整齐轻快的节拍，成了沙岭村最动人的乡音。大家底气十足，放声高歌，一字一句饱含真心，熟悉的旋律铿锵有力。这里从不是划定好的表演舞台，而是村民自发聚拢的精神港湾。没人硬性点名签到，却总有村民早早赶来调试音响、打扫活动室。红歌曲目由大家投票选定，经典老歌、时代金曲轮番登场，邻里隔阂在欢声笑语里悄然消融。从前村里零散的闲聊闲话，换成了传唱不休的歌声。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让位给健康向上的文体新风。沙岭镇沙岭村村民杨桂良：
1: 大伙都踊跃参加这个项目，唱完了歌，这身体非常好，心情也非常舒畅。
0: 一曲红歌唱罢，另一侧的舞蹈队员们伴着音乐舒展身姿，抬手、转身、踏步、摆臂，每一个动作整齐流畅、舒展大方。大家抛开生活琐事，沉浸在舞蹈的乐趣之中。欢声笑语萦绕在实践站的每个角落，一张张笑脸勾勒出乡村最温暖鲜活的幸福图景。搁前几年，谁家办事还要比排场、拼礼金，如今放下锄头就往实践站跑练舞步，日子充实的没空琢磨攀比，全村的精气神都提起来了。沙岭镇沙岭村村民田芬：
2: 我们平均年龄吧都是65岁左右，一来呢锻炼身体，二来呢也宽快自己的心情，完了也带动老百姓吧也欢乐起来。我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经常参加市里了、县里了各厂乡吧活动。
0: 一直以来，沙岭村深耕移风易俗工作，摒弃生硬说教的宣传模式，坚持以文化人、以乐于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填补村民闲暇生活，从根源上杜绝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更新生活方式，让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在乎的你，转角相遇，这一晃好多年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以懒击石，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三尖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保镖，这8人谁也惹不起呀。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六剑呐、七贤呐、八怪十的魔呀，什么人都有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夏随良走到最前边，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坏了，看这样走不了了。就见夏随良稳稳当当仰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白眼眉，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回见着我了吧，你也算完成了使命，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吧。那么我问问你，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你想干什么？下台子吧，有什么能耐咱就施展施展，我看你能不能是我的对手。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坤、方宝以及康殿臣、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从绝命台上都下来，

双方就拉开了阵势。白云瑞甩掉外衣，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三哥，我过去。不就是个死吗？他夏遂良有什么了不起？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老兄弟，不要胡来。你领人给我观阵，三哥我过去。不，三哥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是带队的，您哪能把我们扔下？您过去呢，还看我的。夏遂良一听乐了，徐良、白云瑞，你们甭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一个也走不了。快过来吧。其实夏遂良不是说大话，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您说这二位来的多巧吧，一道一俗。这道者身材高大，手摆拂尘，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年迈苍苍。这二位一出树林，高声喊喝：“徐良、云瑞，不要过去，我们来了。”大家甩脸一看，来者非别，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房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传请帖、发请柬，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他走了之后，可忙坏了诸葛鸳鸯、上官风、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云中鹤、魏真，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有的信派别人送的，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因为谁家没点事儿，想集合在一起一块儿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诸葛鸳鸯和上官风这才赶奔三仙岛，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首先发现个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开封府公馆。哟，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一扫听，这才找到招商老店。徐良走后，把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留在家里了，专管接待的。所以他们找着爱虎，一打听，爱虎说：“你们来晚了，我三哥徐良，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不过临走前有交代，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这老二位草草的吃了口饭，按着爱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多悬，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伸手把命就得扔了。诸葛鸳鸯都有点后怕呀，喊完了这一嗓子，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徐良

他和白云瑞也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过来见礼。诸葛元英一摆手：“三将军，白将军，请你们后退，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吧。”您别看诸葛元英和上官风是这么说，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俩人合在一块儿也白给。但是比较而言，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诸葛元英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拂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英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风就不然了，上官风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英，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称道呢？算了算了，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职，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您不爱听我也得讲。好吧，那你就说吧，师兄。你这叫一错再错，一误而再误啊！我且问你，在三教堂前，不错，咱们是伸了手了，那个事儿怪我们吗？你应当反躬自问，怪你自己。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劝你也不行。那没有办法，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你不会忘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把你打翻在地，想要结果你的命，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们大家吗？我们苦苦的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师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这话是你说的吗？你的话音还在耳啊，
这话还没凉呢，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一转脸，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上面布下天罗地网，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师兄，你真这么做，你可是自找倒霉呀！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也可能一伸手，我们双双都得交代。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呐，比我们强点的人有的是。你要把天下的人给激怒，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夏遂良再能耐，手大能不能捂过天来？将来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呢？师兄啊，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呢，我是发自肺腑说了几句真话，如果您能听我的，赶紧遣散人马，按你说的那样去办，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得就蹦了三蹦。住口！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你们还差点儿。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尔等，你们无非是帮凶，是小爪牙。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知吗？我夏遂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傅，我的师傅，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伯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儿磨蹭，可别怪我夏遂良翻脸不认人。夏遂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这么一起哄，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儿，
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夏遂良。师兄，来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好嘞。还没等夏遂良伸手，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老将啊，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五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遂良一摆手，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多谢多谢。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仗，筋骨都不舒服，正想活动活动，拿他们练练手，开开心，解解闷儿。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看我的吧。说着话，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钉子步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元英，哎不，我先让你三招。

哪个不服是敞开来。乐兄他，你在旁边给我光地料证，我过去。三哥耶，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你没看见吗？这夏遂良有多凶啊！那老兄的，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这可也是，白云瑞也没词儿了。房叔安呐，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这台子他高啊。再看方叔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成个喇叭形，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我说还有人没有了？帮忙的快点来呀！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小子疯了。”有帮忙的没有？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了！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遂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房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房叔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八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夏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遂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峰

0: 郝玄梅把命扔了，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云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三位大和尚一皱眉：“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徐良不必着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讯了。夏随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还阳，还阳啊！”三位哪个过来呀？今天我收庄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随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随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随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 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遂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遂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站不倒夏遂良。但是，夏遂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81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呀，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人，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遂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遂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成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100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成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站不倒夏遂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遂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 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房叔安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
1: 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有帮忙的没？”
0: 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房叔安好像没咽了气，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安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在陶夫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边说这干什么？乐疯了。
1: 哎呀，我说各位，你们才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归位了。
0: 这几位一乐，说安呐，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真，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禄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再招呼人的吗？哎。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1: 咦，爹，哎，你说我是副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0: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禄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须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夏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老剑客想吧，让徐良、云瑞、房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胡，先咳嗽了一声：“嗯，我说打得真热闹。”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
2: 三高僧
1: 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禄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0: 认识。
1: 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朽。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0: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1: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随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玩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0: 哎呦，真够横的。
1: 夏随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力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随良可就是要倒霉呀。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院，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
0: 啊，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
1: 陶福安一看这夏随良是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源蹦过来了。王源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随良的话，把王源都气的脑瓜盖都炸开了，把伞法往后一甩，藏得了，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
0: 老剑客，
1: 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哗啦啦啦啦！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

0: 虽凉。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不由得火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拉家伙就想上去。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衣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时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随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陶老，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衣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我想打我就打，想杀我就杀，打不死他算得捡着，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只要我这口气顺利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把陶老剑客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源，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夏随良是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

那下随梁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源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儿，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源拉刀就要上去。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夏遂良，休得猖狂，贫道来也！那声音呢，跟敲小铜钟似的，嗡嗡带回音的。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陶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金灯剑客夏遂良噔噔噔倒退几步，是甩脸关敲。从树林里出来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四位二男二女。在头前领路的，正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在他身后跟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那两个女人，一个穿了一身红啊，另外穿的是一身白。穿红衣服这位，肋下佩剑，穿着大红的披风，圆胖脸儿，最显眼的是一字眉。您看咱这眼眉，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间不连着，但这位呢，就这么一横，实质上就是眉毛太重，长连宗了。不然的话，怎么能长一条眼眉呢？在后边那个女人，一身白，腰中悬剑，显得非常稳重端方。众人一看认识，来的老四位，正是峨眉派四大剑侠。后面那俩女人，是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穿白的，正是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这回多好，峨眉寺的剑侠一块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白云剑客夏侯仁一时未加小心，受人暗算，被五阴剑客庄子琴一五阴掌把胆给震坏了，西湖间要了这条老命啊！经过大家的抢救，经过这些日子的治和休养，老人家这才康复。他回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听信儿去了。那么到家之后，他的所遭所遇能不跟这些师兄弟说吗？把马凤姑、尚云凤气得不得了啊，一个个咬牙切齿，要找夏遂良前去算账。这次接着蒋平的请帖，因此这老四位是一块离开四川，非要会会夏遂良不可。就因为这个他们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

0: 那什么事儿也碰不上，老错过机会，那也就不叫输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们老四位来的正是火候。白云见个夏侯人一看，夏遂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梁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后退，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爷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的摇头叹息：“哎，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遂良，认识贫道吗？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人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吗？让我师弟白老白一子跪在你面前，任凭你法落。这话是你说的不？
1: 对，
0: 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
1: 好，
0: 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夏侯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唰唰唰唰，这峨眉寺的剑侠各拉家伙四把宝剑，就逼住了金灯剑客。夏遂良也不示弱，从鹿皮套一伸手，嘡当啷哗了，拽出三间匕首院，把五金的链子又挂上了。跟着他的人都清楚，夏遂良一般不挂这条链子，要一挂上就是要拼命。其实啊，您别看他横，他一个人要斗这四位老剑客，他是干着倒霉呀。他再能耐，也斗不过人家四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而且这四位是什么人？卧佛昆仑僧在后头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弥陀佛！昆仑僧一想，老剑客呀，你这是自己找倒霉呀！你傻了你！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他把萧道成叫在眼前。这一僧一道咬了半天耳朵，还没等那儿

0: 萧道成就过来了。五良子，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要说，先别打。金灯见个夏遂良，回头一看，是萧道成。道爷，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是有事儿。您呢，先消消火，等一等，我有话说。说着，萧道成让过金灯大剑，来见白云剑客夏侯仁。无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峨眉寺的剑侠一看，面前出现个老道，身材高大，一张大驴脸，三角的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扎了扎沙的连鬓乐腮胡须，满脸的横肉，两眼放着贼光啊，手拿拂尘，背后背剑，认识。闹了半天，就是决心一指定阴阳萧老大，南海派的三道人。要讲这他们弟兄三人，属萧道成能力是最大呀。金灯大剑夏遂良就是投奔他来的。白云剑客收住宝剑，冷笑一声：“萧道爷，有话请讲吧。”“
1: 好，
0: 太好了。”我说：“各位啊，我不愿意在这评理，关于谁是谁非，以往那些事情也说不清道不明，即使说清讲明，你们双方也不会服气。适才贫道想了一个最好的、最万全的解决办法，我劝你们各位全别打，劳动金身大驾，跟我走一趟，我让你们开开眼，看一件新鲜东西，然后呢，咱们再说打呀还是不打。”白云剑客就一愣啊，不知道这个老道耍的是什么鬼主意。萧道长，你方才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哎，我说也说不清，你们各位就跟我走一趟，就知道我说话是什么意思了。大家一想跟他去呗，他想变什么戏法？就这样，老少英雄跟着他离开了绝命台，奔东北方向。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也在旁边陪着，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空气依然是那样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走了约有五里之遥，就在三仙观的东北方向有一块平地。哎，没想到这儿还建着一所庄宅，大月亮门洞，花墙。哎呀，修的是非常玲珑透剔，让人耳目一新。穿过月亮门洞，沿着碎石铺的甬路又走了有半里之遥。萧道成用手一指：“各位请上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少英雄一看呢，在这平地上建了一座三层的楼房，门窗都关着。最显眼的是三层楼上悬着一块大匾，上头有三个字：“七星楼。”徐良他们破过冲霄楼，破过藏针楼，也破

九兽朝天亭等。所以看了这座楼之后，并不感到惊讶。小哥俩也没说话。白云剑可不解其意，问萧道成：“这是何意？你让我们看七星楼，所谓何故？”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真了了了，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嚓咔，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的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鼎臣是五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武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宣读了武圣人的法牒，让夏随良赶紧回东海小蓬莱前去领罪，遣散八十一门英雄会。但这夏遂良想这么做，架不住他手底下昆仑僧这帮人的竹篮，这帮人里挑外撅，把夏遂良给拖住了。不仅如此，他们怕潘鼎臣回到东海小蓬来见着武圣人于和，把这实事全都禀报了，怎么办呢？竟丧心病狂，暗下毒手啊！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一掌，把潘老剑客击伤，好悬没要了这条老命。可是后来呢，精心调理，给吃了特效药，潘老剑客的命算保住了。但是，这人他们是不放。从三教堂把他又带到三仙观，一直就软禁在七星楼。今天大伙儿才见着面儿，紧挨着他有俩老头，这俩老者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茅山二圣，也有人管他们叫黄山二老。因为他们家也住的茅山，他们是属于黄山派的，大爷就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这俩老头也在这帮着。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这二位跟夏随良交情不错，应金灯大剑之约赶到三教堂赴英雄会，

0: 结果俩老头到了三教堂，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挂羊头卖狗肉啊！什么英雄会？这纯粹是杀人的战场。二老看着不公平，当面劝说夏遂良，但是夏遂良受了昆仑僧等人的左右，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终于闹翻了。茅山二圣一气之下，打算离开三教堂。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辩理。这一下夏遂良害怕了，才主使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暗下毒手，把两位老人打伤，也好悬把命扔了。后来经过精心的调理，命保住了，但是人不能放，也从三教堂带到三仙观，一直软禁在七星楼。另外那三位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南海派的传人，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陆小英的亲伯父，因为他要帮着开封府的忙，夜探三仙观，没想到中了消息埋伏，被人家抓住了，一直没杀他，把他放到这儿。那两个是谁呀？一个就是铁观音彭之花，另外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江老剑客。在前文书咱们说，他们帮着徐良攻打绝命台，被四绝僧的五色勾魂幡勾住了，甩进山涧，结果掉到水里，被人家抓住了，也压在七星楼。萧道成用手指了指，各位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你好，依依。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倒霉的皇帝隆武帝把郑芝龙请来了，管他要粮要饷，支援前线。郑芝龙把嘴一撇，冷笑两声：“陛下呀，哦，现在你想起来管我要这要那？哦，郑鸿逵按兵不动，您着急了，对不？正是。”您那文官那是国家的栋梁啊，何凯能跟我争位置，他怎么就退到后边去了？您应当找他解决呀。大学士宰相黄道周不是您的忠臣吗？平日里摇头晃脑，那能耐大了，您叫他帮着解决呀，你找我干什么呢？一甩袖子他走了，这是头一次。隆武帝是又气又恨，干着急没咒念，赶紧把黄道周、何凯两位老臣请上来了。一说郑鸿逵按兵不动，郑芝龙不发粮饷，不知奈何。俩老头一听啊，陛下呀，您看出来没有？现如今我们是离心离德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我看正是哥俩聂窝窝，他们是。

找到一个地方叫黑龙河，在坐船过河的时候遇上水寇了，不仅把何凯的东西抢劫一空，把何凯的俩耳朵还给拉下去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快七十了，俩耳朵没了。老头一股急火，又惊又怕，回家没两天死了。何凯得这么个结果。再说黄道周，黄道周官拜丞相，眼见郑芝龙、郑鸿逵这哥俩灭窝窝欺负皇上，实在受不了了。他背着郑芝龙，他不知道，偷着见皇上。陛下呀，臣有事密奏，爱卿请讲。陛下看出来没？现在咱们在福州待着，就如同软禁一样，您这皇上说什么都不好使唤，甭说我了，我看如其束手待毙，不如另想他策。那你打算怎么办？陛下，您暂时先在这儿忍着，臣讨一封密旨，我奔江西走一趟。一则江西我的门生故吏，我的好朋友不少，每个人都具有爱国心肠，我去招募士兵去，开辟一个地方，到时候条件成熟，我来迎请圣上，你也挪挪窝，咱们不在福州受这窝囊气，您看可好？哎呀，亲家，这是万万不能叫郑氏弟兄得知啊！要知道你我性命难保。是啊，请陛下千万守口如瓶，说办就办呢，迟则生变，夜长的梦多。龙武帝一想也对，别指一棵树吊死，就这么仗着胆子写了封密旨，交给黄道周。老头子接旨在手，揣在怀内，第二天出西门，一个人走了。那时候带着人，带着人怕引起注目，叫郑氏弟兄知道了，那还了得了？他走了，原意到江西去招兵买马，真不错。这一路之上，凭着老头德高望重，那些留恋大名的人不甘心失败，纷纷报名应征入伍。他走了这一路，招募了2400名士兵，都愿意跟清兵血战，都愿意反清复明。老头非常高兴，领着这2000多人也打了几仗，这几仗也没分出胜负来，因为清军的正规部队还没到。但是不管是大仗小仗吧，2000多人人吃马喂，也离不开粮饷啊。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钱。现代化的战争打的更是钱。这一仗打下来，这国家就完了，打穷了，多少年缓不过劲儿来。那有钱的国家那还差点啊。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啊。这黄道周这老头雄心壮志倒挺大，没钱玩不转，迫不得已写密旨，派人进京来见龙武帝，请求皇上想办法支援我。我现在人不愁，就是没有粮饷，您看怎么办？千万接济接济我，我立等回信。你说怎么办？这倒霉的皇上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啊。见着这个折子，急得都哭了，实在没办法了，这才请郑芝龙，还得找他。郑芝龙迟迟未见自己的夫人，就是谈的这件事儿。龙武帝当时把这个事儿一说，顿时郑芝龙就翻了。陛下，怎么回事？哦，你们定这个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臣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丞相就走了，丞相离开京都去招兵买马去了。好啊，哦，他不有能耐吗？他不门生故吏多吗？他不招了几千人马吗？他有能耐他去施展去，我不管。

这是皇上照准的，你们自己的事儿。粮饷我一点也不给，您是知道的，郑鸿逵是正式的军队啊，我都没拨粮饷。像这乌合之众，我能拨粮饷吗？给他们那是无底洞，白白的浪费掉了。陛下别往下说了，我解决不了。爱卿，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啊！朕求你还不行吗？你就当是我借你的，将来加倍奉还。陛下开什么玩笑啊？哪有您还账的道理啊？我如果要答应了，我留下千古的骂名啊！陛下呀，这我的确解决不了。您说的再天花乱坠，我也不能拿粮饷。这郑芝龙就这么跟，郑芝龙看出来了，哦，跟我耍心眼儿，你偷着把黄道周打发出去了，干嘛上江西？另开辟阵地去了，不愿意待我这待了。好啊，既然这样，你们有能力施展去吧，将来你挪挪窝也行。省得有人在这吃我花我，他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不答应。这皇上实在没咒念了，最后君臣闹得极其不愉快。郑芝龙还说呢，我夫人从日本刚来，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啊，我要回去看望我夫人。陛下对不起，臣告辞。一甩袖子他回去了。这就是发生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咱再说，田川氏到了福州了，住了一个来月啊。田川氏总觉着在这不安稳，为什么这么说呀？严氏跟丈夫过了二十来年呢，你说我这一来，等于半截腰插了一杠子，生不生熟不熟，总觉着吃东西不安稳，坐立不安。所以有一天他跟郑芝龙商量，他说：“老爷，你现在太忙了，掌握军权，每天议事，还得抽空回来陪我，叫我于心不忍。另外，我住的府里诸多不便，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回你的老家去，你看怎么样？”郑芝龙明白，天川是觉着严氏在这儿诸多不便呢。一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那回我们老家干嘛呀？没意思了。哎，夫人，这么办吧，你不必回老家，你愿意找个安静的地方，你回安平。安平是我的大本营，一切吃喝方便，有专人照顾你，你看如何？老爷甚好，就依你。飘良辰宅吉日，田川氏起身赶奔安平，郑成功护送。打这之后不叫田川氏了，田川氏是日本名，那多别扭。后来郑芝龙给改成翁氏，富翁的翁，翁氏夫人。你要到安平去打听，翁氏夫人都知道是郑芝龙的夫人。打这搬走了，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老丞相黄道周，黄道周就急等着皇上发粮饷啊，左等不来，右等没信儿，只好派第二路信使进福州去催要。第二路信使也到了，皇上一看，好，我正解决不了呢，郑芝龙要不点头，我一点咒念也没有啊，怎么办呢？他苦思冥想，眼睛一亮，有主意了。这龙武帝啊，一晚上没睡觉，拿了很多的纸黄绫卷铺到龙书案上，提起笔来写了120张委任状，皇上的圣旨，上的文官也有，武将也有，这官也有，那官也有，然后用上玉玺盖上大印，告诉这些信使，你拿回去给老丞相啊，现在要

人字我没有，要粮食我也没有，拿这些圣旨委任状你去交给老丞相，如果有愿意拿粮拿款的，愿意为国尽忠的，根据他拿的多少颁发委任状，将来光复大明之后就实授他官员。你看这怎么样？按咱们现在新话来说，硬件没有，软件现成的，这都是软件。这信使没办法，背着圣旨和软件起身去见黄道周。黄道周就一皱眉呀，心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哎，没办法吧，拿他就代替粮饷。您还真别说，龙武帝这招还挺灵啊。这个人呢，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喜欢虚荣的，一看我讨个二品官，拿多少粮拿多少钱，早晚大明朝建国了，我是开国元勋呢，这买卖便宜。就有人掏腰包拿粮饷买官当，这120张没都卖出去，卖出去20多张，临时吃喝算不愁，可以接茬打仗。黄道周领着2000多人奔江西，眼看到了江西的边上了，遇上清兵了。这清兵还不是正式的军队，都是明朝那些人叛国投敌的。一看现在清政府，哎，干脆倒戈了，也打着清朝的旗号。为首的提督叫张天禄，原来也是明朝的副将，现在新朝的提督，想方设法想要立点功劳，想方设法在满人面前讨好。一听说黄道周领着2000多人，那还不好对付吗？于是当夜晚间偷营劫寨，那还不好对付吗？黄道周是个文官，根本不懂军事，没法指挥，手下这2000多人临时的杂不凑，真是乌合之众，没经过训练就投入战斗，因此一惊即溃，一下给打3连子。老丞相黄道周叫人家活活的抓了俘虏，押进婺源城，投入大牢了。但是跟一般的俘虏不一样，还有单间，床铺挺干净，吃喝都正常。张天禄一琢磨，这老糟头子年事虽高，威望很大呀，这是明朝的大学士啊，这是一条大鱼，我要能把他给劝降了，嘿嘿，我立下首功一件呢，不是利用旁的，利用他的影响和号召力。当天晚间，张天禄携着酒肉来看望老丞相，进门先呲牙，哎呀，老丞相恩师受惊了吧，哎，两国的仇敌没有办法呀，弟子多有得罪，望老丞相原谅。受伤没？吃点东西吧。哎，您放心，在我手下万无一失，现在皇上福临，英姿勃勃，那是明君呢、别看是满人，也爱才，特别是爱惜老师这样的人才，只要老师肯投降归顺，您把头一剃，大辫一留，何愁不居显官呢？连我这样的还当了一省的提督呢。哎呀哎呀，呸！黄道周当时就红了眼睛了，无耻之徒，歇了我了，把盘子碗全周了。老头开始绝食，什么也不吃，一口水都不喝。哎呀，最后张天禄没有办法了，把这事情飞报南京，现在的南京在满人统治之下，最高最大的官就是贝勒伯洛，伯洛沾皇亲呐、姓爱新觉罗氏，摄政王多尔衮授予他全权，兵马都招讨大元帅，执掌生杀大权。

办他的助手就是明朝的降将洪承畴，他们俩统帅兵权。得这信儿之后，哟，黄道周老黄头被抓了，这是一条大鱼，不能要死的，死了什么也不是，一块臭肉，留着利用他的影响招抚江南明朝的一老一少。要这样那样一来，省多少事儿，少死多少人呢、啊？哎，这买卖合适，马上下令把黄道周押赴南京。路上无话，把老黄头押到南京来了，也没投入大牢，给整了个院，院里的四面有人把守着，屋里边收拾得干干净净，让老头住下了。明朝那些降将，南京有不少人也投降了，现在都在清朝当着官了，让这些人每天轮流陪伴黄道周，一日三餐鸡鸭鱼肉啊。这些人都穿着满清的服装，陪着老黄头，恩师长恩师短呐、啊，丞相长丞相短，轮流在这劝呐、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你老人家不要太固执了。您看一看，现在的天下就是满人的天下呀，爱新觉罗氏雄心勃勃呀。八旗子弟勇冠三军，大明朝彻底的完了。您老这么大年纪了，干嘛给他们卖命啊？完了，您没那个必要，应当保民主，拥护新军。就凭您老人家这资历，您不是为一品大员呐、啊？老人家，您同意吧？放屁！放屁！放屁！都给我滚！吓了我了，桌子给皱了，骂的这帮人是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老头在后头骂：“你们这些人间的败类，大明朝对你们不薄啊，皇上对你们信任呐、啊，你们吃着大明的俸禄，是大明的子臣。”别忘了，国破家亡就应当为国尽忠啊！啊，你们都倒戈投降了，你们都做了人家的夹尾巴狗了，滚！我替你们可耻！义正辞严，怎么劝也不行。最后，洪承畴没辙了，请示贝勒伯洛。哎，贝勒，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耐着性子嘛，哎，黄道周是人才嘛，发脾气也是难免的，这样的人我欣赏，有骨气，咱们耐心等待。过了些日子不见好转，老头就是骂，就是不投降。伯洛说，这么办，咱再做最后的努力，领着洪承畴来到这儿见黄道周，门一开，两个人进了屋了。黄道周闪目一看，嚯，这不是洪承畴吗？原来明朝的大学士，蓟辽总督啊！崇祯帝对他太器重了，这个无耻之徒也背叛了大明了。现在把脑瓜皮剃得雀青赞亮，猪尾巴也留下了，哎，顶戴花翎，人五人六，一见着他都恶心。再看旁边有个满洲的大官，从服饰上看，那不用问，一品大员，后边带着带刀的护卫，前拥后护的。这两个人一进屋，洪承畴呲牙还没等说话呢，黄道周一指洪承畴：“你打鬼，打鬼啊！怎么白天闹鬼了？”那伯洛不知道怎么回事，伯洛乐了，呵呵，老人家，晴天白日哪来的鬼呀、啊？没有鬼呀、啊，这不是江南招抚使我们的大学士洪承畴吗？他怎么是鬼？他是鬼，他就是鬼呀、啊！洪承畴啊，你我当初同殿称臣，共保大明啊！崇祯。

0: 圣主对你不薄呀。加封你蓟辽总督，太子少保贤掌握军权呢、啊。哎，听说你出关作战，在杏山为国捐躯了，消息传到北京，我主放声痛哭，设十七坛，请僧道给你超度，又给你修了祠堂四十祭奠，皇上哭得目中流血，以为你是干国的忠良，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之徒，你领人投降了，现在给满人当了走狗，做了鹰犬，你还有脸在我的面前招呼我，在我面前一站我都恶心，你给我滚，你赶紧给我滚，不也我骂你八辈祖宗无耻叛徒。还没等洪承畴说话呢，洪承畴一听虎望上撞，老家伙真是该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老丞相黄道周至死不屈，大骂洪承畴啊，把洪承畴骂了个狗血喷头。有关洪承畴的传记咱现在没工夫说，有一本书就叫洪承畴，这个人很了不起，的确是崇祯手下一员爱将，崇祯以为长城啊，加封他蓟辽总督，指挥军权跟清军作战，杏山一战被人家清政府把他活捉了，那时候皇太极啊也不忍心杀他，知道他影响特大，劝说他投降，他也绝食不吃不喝，就在监狱里的五星朝天闭目养神，谁问他一句话他也不说，跟聋哑人相似。哎，清政府决心就想叫他降，最后皇太极没辙了，回去跟皇后说，这洪承畴视死如归，怎么能叫他投降呢？他的福晋也就是皇后布尔基基特氏给出了个主意，说别人劝说呀不行，如果陛下相信我去劝说劝说，保证他降。皇太极纳闷啊，你去怎么就能行呢？试试看吧。布尔基基特氏当天晚间携酒肉看望洪承畴，哎，后来洪承畴真就投降了，这个谣传就散布出来了。有人说布尔基基特氏啊陪着洪承畴睡了一晚上觉，说洪承畴这人就好色，贪恋布尔基基特氏的姿色，所以软了骨头了。当然这种是传说，不可平信。总之这件事传到皇太极耳朵里了，皇太极不高兴，打那之后收了个洪承畴，布尔基基特氏也失了宠，究竟这是野史还是正史不得而知。总之吧，洪承畴投降了，那家受到重视啊，算清政府的开国元勋呢、啊，加封大学士之职，跟范文成两个汉人尽心竭力辅佐满人，有的人颂扬他，说他识时务，看得远，看出来明朝完了，大清当兴，他站得高看得远，这么做是对的。但是站到大明的立场上看洪承畴，就骂的是叛徒、卖国贼、猪狗不如，跟吴三桂你们俩等同，哎，说什么的都有。所以说呢，这洪承畴这一露面，黄道周就大骂他猪狗不如啊！哦，满人叫你剃头你就剃头，叫你留辫你就留辫，叫你改换服装你就改换服装，如果满人都光屁股你也跟着光屁股呗，对不对呢？ 又把洪承畴骂得无地自容啊，跟贝勒说，贝勒，你看他疯了，他简直是疯了。哎，这贝勒还有容人之量，伯洛躬身施礼，老人家不要动怒啊，哎，方才您说那话又在理又不在理呀、啊、大明朝完了，大明朝怎么亡国的？没亡到我们满清人手里的，亡到李自成手里的。你们的皇帝崇祯是被李自成给逼死的，我们没逼他呀，相反的，我们还给他报仇雪了恨，追杀李自成。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大明朝的恩人呢，你不应当跟我们为仇啊。哎，老人家，希望你倒戈投降，如果你过来，我在天子面前重重保举，不失为一品大员，开国元勋呐、啊！老人家，你看怎么样？老头一句话也不说，正眼也不瞅他一眼。这伯洛得不得得不得，说了有一小时，一看老头闭上眼睛了，哦，知道没希望了，长叹一声，回转帅府。洪承畴在后头跟着，贝勒，这种东西是老顽固啊，留着他有什么用啊？不如将他杀之。等两天，等两天，啊，看看他有没有反思。也许这个人在劲头上是那么说那么做的，经过两天之后，也许就变样。结果等了三天，一点成绩也没有。他是至死不降，最后伯洛没办法了，看看洪承畴，大学士，我把权力给你了，你看着怎么办吧。好嘞，于是洪承畴下令把老头脑袋砍下来了。黄道周是为国捐躯啊，据说老头临死那天喝了断头酒，他还吟诗一首，有的人把他这首诗给记载下来了，一直流传至今。他写的是：奋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国难于家仇，永绝一杯酒，幻影落尘埃，耍乎成筋骨，名望重于山，此身弃如土。可以说老头是万古流芳。黄道周一死，消息迅速传开了，也传到福州。郑芝龙听了之后，心里头也不大是滋味，心想这形势直转急下，怎么办？我得及早做我个人的打算呢。说到这，咱再说郑芝龙，说这人怎么变化这么快呀？原来的正衣冠，血气方刚，哎，爱国青年，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的？这么圆滑，这么自私？这人呢，随着地位变化而变化。现在的郑芝龙不是当初的正衣冠了。自从这小朝廷建立之后，哎呦，他的官运亨通，天天变化，官越来越大。财产越积累越厚，现在的郑芝龙在福建一地是活财神呐、啊，光庄园就500多处，日进斗金。另外，郑芝龙在海面上掌握大权，漂洋过海的船只几千艘啊，照样做买卖，也是日进斗金，那钱有的是啊。所以他就为他自己考虑。郑芝龙一琢磨，我保什么皇上啊？我保什么唐王啊？我吃饱了撑的，保他纯粹是保我自己。他给我加官进爵，我官越大，权势越大，权势越大，财产聚敛的越多，没事就没钱，这不是相辅相成吗？现在落到这一步了，我养这些白吃饱啊，哎，吃我。

哥，我骂我还管着我，我有病啊我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嗯，我得为我自己打算。正在这时候，清军开始攻打福建，三路大军，其中的一路洪承畴、伯乐前锋直指仙霞岭，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呐！哎呦，小朝廷害了怕了。龙武帝一听魂不附体，马上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也请来郑芝龙和郑鸿逵。爱卿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清兵来了，一场大战就在眼前，二位卿家看如何是好。郑芝龙一笑，陛下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呐、啊，这算得了什么呢？仙霞岭是雄关，固若金汤，我们那有重兵把守，他飞也飞不过仙霞岭，陛下放心，万无一失。那好那好，一切仰仗卿家。哎，话你看那么说的，兵当响，响兵当。郑芝龙、郑鸿逵是按兵不动，前方告急，雪片一样告急的文书落到皇上的龙书案上，皇上再问他们，他们依然是心安理得，别怕，没事，放心吧，说放心就不挪窝。龙武帝就看出来了，哦，明白了明白了，正是弟兄有不臣之心，看来老相国说的一点不假呀，朕要再待下去就得人头落地呀、啊！你们不动害，我动害。龙武帝一生气，传下圣旨要御驾亲征，带着亲兵卫队，带着倾向于他的文武百官，起身奔西北进发，一路上还接到不少的奏折，其中大明的湖广总督何腾蛟、兵部尚书杨廷林给他来了奏折，两个人都在湖南江西拥兵自重啊，都请唐王，请龙武帝到他们那儿去。何腾蛟想接他到湖南，杨廷林想请他到江西。哎呀，龙武帝一看我还没臭啊，还有人接我，哎呀，犹豫不决，我上湖南好呢，我上江西好呢？哎呀，如果这俩人都跟郑芝龙差不多，我是不是从屎窝又挪到尿窝里去了？嗯，不行，我得慎重啊，慎重。因此，他没做最后的决定。等队伍到了建宁，他传旨安营扎寨，立帐篷，挖壕沟，修炮台，做好了临战的准备。那么跟清兵作战，脑仁都疼啊，是不是人家的对手？现在兵无斗志啊，这满洲的铁骑也太厉害了，哎，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是到了现在，只有往前，不能退后了。龙武帝一琢磨，不就是个死吗？先帝都吊死煤山了，何况是我呀？大不了打了败仗了，没有退路，我就抹脖子自杀呗。哎，他派人寻找快枪，有人给他学么一把三眼枪，就是崇祯想自杀的那种枪，他憋到身上，心说话，做好最后的准备，不行，我也不能当俘虏，我就自行了断。他在这安兵不动不说，单说郑芝龙，郑芝龙第二天就听着信儿了，皇上御驾亲征了，好，好好好，看看你这亲征结果如何吧，嘿嘿，我依然在福州安兵不动。这郑芝龙是有老猪腰子了，天天盘算如何保住我的财产，
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来个大

这一天晚上入夜，按现在钟表说快十点了，他的亲兵进来了，报太师，清朝派密使求见。什么？清廷派的人了，正是。这个人想见您，这外人知道吗？不知道，绝对保密，不必张扬，叫他进来。来人，大门二门加双岗严密封锁府地，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禁止出入。扎车。一会儿密使来了，青衣小帽，看看左右无人，把帽子摘了，躬身施礼。郑太师一向可好？故有黄允勋叩拜太师。郑芝龙一看认识啊，自己的好朋友，早就听说他投靠了满清了，满清还加封他什么招抚使，这小子胆子不小，只身进福州赶来见我，不怕我杀他。郑芝龙沉着脸微然没动。黄永勋，你来干什么？你难道活腻歪了吗？想试试我的宝剑利否？黄永勋一乐，哈哈哈哈，太师，我知道你是重情义的人，你是明事理的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宝剑再快能杀我吗？说得好，说得好，老朋友，请坐，谢座。黄永勋坐下了，郑芝龙往前凑了凑，老伙家，长话短说，弯弓射箭，照直了崩，找我有事儿。痛快。郑太师，我是奉命而来呀。贝勒兵马大元帅伯洛，大学士洪承畴派我前来见你。你是明白人，不用我说你清楚，现在的形势在这摆着呢。我郑太师啊，投降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正是好时候。伯洛贝勒对你非常欣赏，对你非常佩服啊，爱新觉罗氏等人提到你的名字，无不挑大指称赞。如果您能倒戈投降，你这官可太大了，是吗？那么咱们就当说笑话，能给我个什么官？什么官不是封王之位，你能做三省的总督，三省的王子，怎么样？哪三省？哎呀，这不是我权力所能决定的，这得皇上降旨。哪三省我不好说，您自己估量着办吧。我听说你们那倒霉皇上荣武帝不在，我才冒着风险来见太师。太师，我先透个信儿啊，你看看这封信。说着话，从贴身里边掏出两封信，一个是贝洛伯洛的信，一个是大学士洪承畴的信。郑芝龙展开一看，跟这姓黄的说的大同小异，尤其伯洛贝勒在信里对郑芝龙是大加赞扬，说他才华多么高，武功多么高，威望多么大，影响多么大，怎么样的欣赏，怎么样的佩服，劝他倒戈投降，能把福建献出来，可以说功高盖世。你提条件，只要在合理的情况下，本贝勒百依百顺。洪承畴也说，老朋友，我是降将，我不怕你耻笑，但是满洲人对人很好啊，对我没有半点歧视，现在我位居一品大学士之职啊，活得可

0: 我叔父可滋润了，你现在掌握大兵啊，如果你能倒戈过来，你的功劳比我大得多呀。我是战败被俘的，你现在掌握着全福建，拿他做筹码，你要谈条件，那比我强的太多太多了。哎，如果不听，老朋友，你看好这个形势啊，你再大的本事能对付得了爱新觉罗氏吗？据我所知，你福建兵不超过20万，还不完全掌握在你手里的，你直接掌握的军队也就是10万，10万人能对付了100万铁骑吗？嗯，何去何从啊？望老朋友及早决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郑芝龙看了几遍，真动了心了，是低头不语。来的密使往前凑凑，我说：“太师啊，你还有什么为难的？还有什么留恋的？那倒霉的龙武帝，你保他作甚？那是个吃货呀！哎，明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别看江南有大片土地，兴人还没掌握，但是那也就是迟早的事情啊。哎，我说太师啊，早做决断呐、啊，不然的话，大兵一到，为时已晚，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嗯，好吧。我可以认真的考虑，这样，你先住在城里，你放心，我派人保护你，安全绝对没问题。你给我考虑考虑的时间，行吗？好，一言为定，我愿听太师的佳音。姓黄的下去了，住在密室之中。郑芝龙果然派亲兵卫队加以保护，而且命令消息绝不准外传。就这个事儿，郑鸿逵不知道，他那些哥们儿不知道，连他儿子郑成功也不知道。这郑芝龙把门关上，左右盘算，想啊想啊，煞费苦心呢、啊。他掂量掂量，给我3省的总督，3省的王子，哪3省？福建、浙江、广东。也不一定，也许是广东、广西、福建，反正福建肯定是我的。我能保住我的财产，保住我的船只，我又是开国的新贵，3省归我管，哪怕2省也行啊。满人说话不算数，我比现在起码权力还得大呀。洪承畴说的不假，他是一个降将，清人对他都如此重视，何况我。我这有筹码，我这有本钱呢、啊。我不是伸手管你要官，我是换来的，我心安理得呀。行，这买卖做得合适啊。妥了，没用2天，第二天，他把姓黄的密使给找来了。一见面，他拉住他的手，我考虑好了，太师请讲。行。我决意降清。哎呀呀呀呀，太师你太高明了，我已经想好了，您肯定得走这条路。大丈夫嘛，志在四方，什么前朝不前朝的，明朝气数已尽，保他作甚？新朝开基立业，您是开国的元勋，青史标明啊。那我现在就送信儿，您得给我一个说辞啊，写个书面啊，要不回去我怎么交代？好，现在我就写降书，我把福建整个给了大清。多谢多谢，快写快写，我急着要回去送信。马上郑芝龙传话，叫手下新夫人按自己的意思写了一份投降书。这主提起笔来，在耳房里那块响词儿，正在这时候，门啪啪一开，闯进屋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 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正在窗外偷听，让人家屋里人察觉到了，看来这俩人不白给呀。那个上年纪的噗一口把灯吹了，伸手在墙上把长剑就撤出来，苍亮亮。那位把剑也拽出来了，什么人？月平心说，行啊，我一点伤都没有就被他们察觉了，嘿，那就动手呗。我你谁出来看看就清楚了，好小子，你等着他。上年纪那个主一脚把窗户蹬飞了，先抓了把椅子扔出去。那又说扔椅子干嘛？他怕外边的人暗中下手，扔把椅子做护身，啪扔完之后，撑撑两个人跳到院里，一边一个合宝剑，把架势就拉好了。什么人？要讲究打仗，那月平那太内行了，大仗小仗参加过多少次，一点也不紧张。月平也没拽宝伞，背着手往这一站。二位，这可是店房，别人都睡了，最好咱别惊动旁人，那么做他有点缺德。认识我是谁吗？你究竟是谁？月平，岳飞之子啊，国家通缉的要犯。对对对对，请问二位，你们是哪儿的？这不说我也知道，奸相秦桧府里的爪牙，要赶奔大金国的信使，是也不是？哎呀，

0: 啊，啪啪，这俩人乐得大了，一个擎着宝剑，这事儿一个，这事儿点穴全动不了了。月平转到他们头前，挨个看看。老实了吧，在这待会儿吧，啊，我到你们屋里头检查检查。噔个噔噔个噔个噔噔噔，月平就进了他们屋，一看吃喝还真不错，好几瓶酒才喝了一瓶，嗯，那有包袱，他把包袱拿过来。打开包一看，换洗的衣服。那个包拿过来一看，也不例外，还有几两散碎的银子。床底下哪儿都翻到了，他俩随身带的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信，也没有官凭录引，更没有金牌。他俩藏在哪儿了？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转回身，他到院里头，把两个人这身上又搜了搜，什么也没有。月婷这回可着了急了，原来以为这万无一失，这怎么办？没有。月婷赶紧把他们穴道给他解开，在解开的同时，啪啪两掌，您哥给捆上来。捆好之后递了过来，拿着他们的宝剑压着脑门子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哼，干什么的你都猜对了，你还问什么？再说一遍，丞相府的二等侍卫，我叫公孙阳，那是我兄的公孙玉。你们干什么来了？奉丞相所差到这儿办点闲事儿。闲事儿？你们不是要赶奔大金国去送信去吗？月平啊，高，真高。我们可不是说你高，说的是我们丞相高，料事如神呢。我们丞相早就猜到了，你小子肯定在淮河渡口这做文章。如果派人送信在这儿走，遇上麻烦怎么办呢？所以我家丞相早有安排，真正的信使已经从黄河渡口走了，早走了。我们俩无非是吸引你罢了，把你牢牢地拴到这儿，真信使好脱身，明白了吗？
1: 哎呀，
0: 月平心说，好一个老匹夫秦桧，真奸呐！啊，哎，我上了当了，白白在这耽误了这么多天，闹了半天是一出戏。他一着急之下，好狗头啊，噗噗噗，两剑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刚扎完了，就听身后像银铃一般咯咯就乐开了，
1: 咔咔咔咔咔咔，
0: 谁？一回头一看，那姑娘金芙蓉站在他身后。兄弟别害怕，姐姐来了。
1: 哎呀，姐姐，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0: 哎呀，我说兄弟，你真够蠢的，嗯，方才他们两个人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看那奸相秦桧奸不奸？你十六个也斗不了人家，说你毛嫩你不服，说你肩膀头窄你也不忿，如何？如之何呀？嗯，你是个傻小子，叫人给赚了。真正的信使走的是黄河渡口，要按时间上推算，你就早就到了大金国了，背不住这阵都见着金乌珠了，人把那罪证都藏起来了，你上哪儿找去？你纯属是马后客呀。

姐，你说我怎么这么饭桶，像我这种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如此说来，我爹的官司没希望了。也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把死尸先弄屋去，先弄屋去。一会儿惊动了旁人就麻烦，我找你来有事儿。死尸挪了，这姐弟二人这才长谈。小月婷就问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要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我要想办的事情，没个不成功。”哎呀，你也别着急啊！刚才听我说那番话，你是不是感觉着的凉了？没有，还有希望，你的福分还不浅啊！姐姐，这话什么意思？哼，我要是没事儿，我也就不来了。跟你这么说吧，你走了之后，我把庙上的事情处理了处理，一切的事情交给那小道士。可我回屋收拾我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就压到茶盘底下。哎呀，我大吃了一惊，拿起纸条里一看，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说赴金国的信使不走淮河渡口，改走黄河渡口，金牌、官凭、路卡等物全在黄河路口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姓廖，叫廖天禄，已经走了。你猜这纸条谁给我留下的？谁？穆剑先生。你看纸条我带来的。月婷一看呐，跟金芙蓉说的一点不差，他把纸条撕了。姐，我恨透了穆剑，我相信谁？我不相信他，假的，肯定是假的。这个人人前一面，背后一面，两面三刀，纯属是个伪君子，我不信。呀呀，你带着，又瞪眼睛又吹胡子的，你相信谁？我看你就相信你自己，到了一定的时候连你自己你都不相信。可姐姐我当时也不相信，我就合计着我带着也没事，不如我去一次黄河渡口，你在淮河这儿，我上黄河渡口了。实不相瞒，我真把姓廖的那个信使给等着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跟你一样，趁着他没留神我把他给杀了。金牌、官凭、路卡，所有应用之物还有书信都得到我手了。你说穆剑先生说的瞎话吗？说瞎话怎么我到那块就遇上了？真的，真的。你看，我给你送这玩意儿来了，打开看看。月亭打开一看，光闪闪一面金牌。这个金牌干嘛用的？就是奸相秦桧有急事求见四郎主金乌珠，书信都不好使，就得凭这面金牌，没这碗人不见。所以拿它做个证件，官凭路卡、官凭路引，那是过关出国的手续，少一样也不行，全套的都有。哎呀，我的姐呀，你真是我亲姐姐，我怎么感谢你，我的姐姐。小月婷年轻，这一高兴拉住金芙蓉的手，姐姐你太好了，把姐姐抱住。看金芙蓉烟势力倒，就利用这机会身子往前一靠，倒到小月婷的怀里的，也紧紧把小月婷给抱住。月婷高兴的、激动的万分，不知道你怎么好了，抱着金芙蓉奔奔还来两个 kiss， 你这边好不好？奔奔亲两口，金芙蓉也没躲也没闪。哎呀，小月婷激动的，行了，

0: 我们家的官司有了头绪了，我认为这事儿彻底凉快了。哎呀哎呀，没想到眨眼之间就这么大的变化呀，激动万分，所以眯缝着眼睛，好像在驾云一般，搂着金芙蓉过了能有五六分钟，好像打个盹儿才醒了。耶，这怎么回事？岳庭腾这脸就红了，心说我忘乎所以，怎么有点失态了呢？赶紧把金芙蓉推开了。姐，姐，对不起，我呀，怎么了？你后悔了？你不愿意这么做，他不认你是，我是你小弟，你是我姐，这，你拉倒吧。我岳庭啊，我哪儿都喜欢你，就唯独这一点我不喜欢。你说穆剑是伪君子，我看你就是伪君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欢我不喜欢我？说实话，喂，说呀。有点喜欢，这不得了吗？不管有点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喜欢就得了。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怎么感谢我？姐，你说吧，你说吧。将来我们家的官司完了，你是头一个大恩人。你说吧，让我干点什么？这事情太好办了。如果你要报答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我终身要服侍于你，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未来的妻子，你答应吗？你要说不愿意，这东西我拿着转身我就走，从此之后画地绝交，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说怎么样？
1: 姐姐，这能合适吗？这个婚姻大事必须由老人做主。
0: 别来那套，咱是练武的人，当面锣对面鼓，我这么大个姑娘，我以身相许，我都不害臊，你还什么臊？你到底乐意不乐意？
1: 喂，姐，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无以为报，既然姐姐以身相许，小弟答应了。
0: 真的？这还能儿戏？好，不过你这小白脸的说话呀，我不相信。你光嘴头这么说不行，咱们两个人必须得盟誓。哎呀，二人就在这屋里头双双跪倒，上有天，下有地，中间离地三尺有神仙。一个非岳庭不嫁，一个非金芙蓉不娶，两个人对天盟誓，这还不行，磕破了中指。那还有老白干，把杯刷干净，倒了酒，逼进去血，然后交换了酒杯，喝了血酒，那比那登记那玩意还厉害。说领个结婚证、登记证比那厉害，血酒都喝了，不能欺骗天地啊，不能欺骗神灵，这个事儿就算板上钉钉。金芙蓉乐得眼泪淌下来，一头扎到岳庭的怀里头，高兴的哭了。岳庭这心热乎乎的，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总觉着有这么个人在自己身旁，有了依靠了，也不能叫姐了，怎么办呢？干脆就叫名儿得了。就这么的，未来的夫妻两个人经过一商量，岳庭说这么办，你呀，先回葛仙庵，你去听我的信儿去，我拿着这些东西上大金国，我冒名顶替，我去见金兀术，一旦把那些罪证落到手里头，妥了。我去见皇太子赵元勇，
1: 皇太子已经发了誓了，给我做主，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奏秦桧一本。到了那时，我们家的官司就有头了。嘿，将来你也算一品的夫人。我听哥，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怎么得了呢？我还觉着我有点心惊肉跳。不行，还是我跟着你去吧。你看关卡录影开的是两个人的名字，正好咱们俩人，那上没写着男女，咱就冒名顶替，有我你在你身边，一旦有点闪失我可以给你帮忙，遇上麻烦事情咱们两个人还可以切磋切磋，商讨商讨，总比你一个人强。
0: 对，说的有理，要那么说你我二人同奔大金。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月平和金芙蓉口头上定了亲事，当然了，这是初步的，还得通过双方的老人，没有老人还得有师傅，三媒六证都得全了，这事儿才能最后定夺。那么两个人一商量，赶奔大金国，所以把这些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从速离开。时间长了，这有人命，那还了得？离开了安徽，取路奔河南。路上咱不必细说，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待哪块都是夫妻的名分，住都住在一个屋，当然是两张床。一日三餐，两个人起身，有一点咱必须得特殊交代清楚。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自己在自己那张床上，互不侵犯。您可听明白了，互不侵犯。要是一般那个年轻人，大男大女在一起，这么多日子，不定怎么的，人家可不行，洁白如玉。月平什么人？金芙蓉什么人？能胡来吗？那不能，清清白白。两个人出来研究室的时候，另外凑在一起，平常办事各办各的，办正事的时候正言厉色，当然平常也唠唠闲嗑，触及到个人的隐私，有时候都有界限，都不深谈，都有点戒心，毕竟处的时间比较短住，所以两个人呢都得加点提防。咱不必细说，这一天过了黄河渡口，到海关这一检验，手续全都全套的，一点麻烦都没有，就踏上大金国的土地。什么叫大金国呀？就是整个的北中国呀，以长江为界，长江北边都是大金，长江南边就是大宋，要不怎么叫南宋呢？大金国把这全都占领了，人家也是个正式的国家呀，到这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一打听啊，现在金兀术不在开封，上哪去了？上中都，上中都坐镇。那个时候中都是哪？就是咱们现在首都北京的前身。因为这个北京啊，历史源远流长啊，那多少年了，在列国年间，七国纷争，秦楚严韩赵魏齐，这个北京的前身呢，就是燕国的首都，在燕山脚下，故此取名叫燕京，那阵就有这个名字，燕国的国都。等到隋朝年间，三国年间，北平太守公孙瓒也在这待过，隋唐的时候，北平王罗艺也在这坐镇过，后来历历代代的，所以这地方不断的修建，不断的扩充，到了辽金的时候初具规模呀。这地方又叫上都，又叫中都，
0: 到金国的时候

0: 为中都，建的城池八门八关46坊108条胡同16条御路，那家也够繁华的，户口几十万，初具规模，那是北方的大城市啊。四郎主金兀术奉他父皇所差，就坐镇中都，管着大金国这么大片领土。金兀术您听岳飞传上知道，那还了得，盖世的奇才啊。现在人家享了福了，现在要找秦桧的罪证就得见金兀术，这事儿多冒险，这祸都惹到天顶上去。但是为了给老岳家翻案，没有办法，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你不在那不行啊。这一天书说简短，到了中都没敢进城，在东关外找了一座双行客栈，未来的夫妻包了房子住的时候，人家金芙蓉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见金兀术？我着急啊，我今天就去溜达溜达，我看看金兀术的府在什么地方，打听明白了，然后明天就正式的去送信。你把词儿都想好了？想好了，一路之上晚上都睡不好觉，我编这瞎话怎么的能够滴水不漏把他们骗住。事情不那么简单呐，你可千万多加留神呐，你放心，你就在这看家吧，没事儿。就在当天，岳亭换好了衣服，带着应用之物金牌信全带着，穿得规规矩矩的，当然不能带铁伞，也不能带家什，就进了城了。进了中都一看，哎呦，一点不次于临安的金字牌匾买卖铺户，往街上一看，来来往往的人，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汉族，也有蒙族，也有胡人，哪儿的都有吧。车水马龙，那个人呢是太多了。穿过人群接茬往前走，一打听金兀术的府，有不知道的吗？现在金兀术是四郎主，又是都督大元帅太师太保，他这个府是头一座呀。有人指点方向，就往后街走，红十字大街，那一趟街都是大元帅府。多谢多谢多谢。岳亭仗着胆子来到红十字大街，到这一看，青石铺路，这一趟街一个行人都没有，街两旁高筒的石碑，石碑上刻着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都那彪形大汉，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在这站着岗，你眼睛都瞪着，谁敢在这走？就是人们在这走都得低着头，都不敢喘气儿，就闪开了。这人家官太大，都带着威风，那还了得？岳亭看了看，哦，就这趟街，哎，硬着头皮往里走走，刚走没两步，让人家拦住了。哎，站！有的说汉语，有的说胡语，胡人说的话，岳亭他不太懂，但意思他明白，他赶紧站住了。啊，过来俩人看了看他，干什么的？啊，手举起来！哎哎。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各位别误会，我是大宋朝来的信使，我姓廖，我要求见都督大元帅太师少保，见见金兀术四郎主。什么？见我们郎主？你凭什么？我这带着证件。说着话把应用之物取出来，金牌搁在头前， 您看看，凭这个，真的。啊，对不起，你姓什么？在下姓廖，有急事求见大元帅。哎呀，这事儿还从来没遇上过。咱们跟谁打个招呼？正说到这话的时候，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闪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说你长得方便，大耳像佛似的，你卖烤地瓜，你看人家呢，不怎么地，当上丞相了。人跟人没法比，那怎么比？咱也别说时也、命也、运也，也别说才干高低。这个人他总而言之，他就该着他当大官去了。咱们书中代言，这谁呀？这人可真了不起。你看长得其貌不扬，金兀术手下一等的高参，完颜大汗手下的左班丞相，金兀术手下的智囊叫哈密赤。您听过岳飞传吗？不有个狗头军师叫哈密赤吗？就他，没鼻子。别看没鼻子，精通汉学，把这个汉族这个文化都研究透了，协助四郎主金兀术，打下了这么大的天下，由于功劳特大，现在升任左丞相，还兼任四郎主的军师，一人挂着俩衔儿。这找金兀术来有事儿，从府里头来的，要不怎么这么威风？哈密赤刚一出轿子，旁边值班的王官一看，拿手里还拿着金牌呢，赶紧过来参见丞相。那边说什么味儿？没鼻子，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所以说话就这味儿。回丞相，大宋朝派信使下书，要求见大元帅。有什么证据吗？
1: 有，您看。
0: 下书之人在什么地方？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你们。岳霆一看，真叫自己，仗着胆子过来，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回丞相大人，就是他，他姓廖。
0: 你就是下书的人吗？
1: 丞相在上，在下参见丞相。
0: 你也只好如此呗。你姓什么？
1: 在下姓廖。
0: 谁让你来的？
1: 大宋朝丞相秦桧，秦大人让我来。
0: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1: 回丞相大人，我家丞相交代的清楚，有些事情必须当面禀报大元帅，跟旁人说恐怕不方便。
0: 好吧，既然如此，这么办吧，你住到哪儿了？
1: 住到东关外双星客栈。
0: 那你就先回去啊，耐心等信儿。我见大元帅有些公务需要研究，至于什么时候叫你见嘛，你听通知吧。
1: 大人，因为事在紧急，我家秦丞相交代的清楚，必须马上见着四郎主。这个事儿是不是您能关照一下？最好越快越好。
0: 是吗？那么紧急啊。那样吧，明天这时候，明天你还在这儿等着，我派人来接你，你看如何？
1: 多谢丞相。
0: 回去吧，回去吧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1: 没困难，什么都没有。
0: 好了，那你先回去吧。来呀，进府。
1: 我前呼后拥，呼噜呼噜呼噜，人就走了。岳霆看着，心说：要不都想当官呢？他当官跟老百姓真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脑袋血尖也往里顶？那他真好受那玩意儿。我一瞅这官儿，这威风透了都。
0: 这接屁的能有好几百在后头下，前呼后拥的。小月亭心中暗想，我回电听信，明天不知道能不能见着金乌珠。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

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三到四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
0: 我比谁更有活力，
1: 左旋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2: 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

0: 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
0: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见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的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
1: 我们不会老。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
1: 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五分之一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
2: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
1: 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适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 来多喝一点淡茶

0: 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1: 跳跳我也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里。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0: 谢爷爷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
1: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

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2: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0度到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勤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那么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5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2: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3: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6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3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4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5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6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
2: 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地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0: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

钙质流失加速、 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您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那么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呢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2: 农行辽宁省分行加强对辽宁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的支持力度，金融活水浇灌产业生长；
1: 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启幕，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
2: 东北超第四轮最后一场比赛将于今天晚上打响，第五轮比赛门票开启预约；
1: 各地靠前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积极应对新一轮强降雨。
2: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昨天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防灾救灾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1: 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抗旱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近日专门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清当前我省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防汛工作，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确保全省安全平稳度汛。
2: 许昆林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严谨细致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千方百计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和转移避险，打通省市县乡村五级预警通道，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和跟踪反馈机制，健全完善人员转移预案，果断采取避险措施，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强化全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中小河流水库、漫水桥涵和养老院、福利院、学校等关键部位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狠抓问题，整改整治，跟踪督办，限期消耗，确保不漏一处险情，扎实开展培训演练，分层分类进行全员培训，强化专业指导服务，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实操演练，绝不允许流于形式，配齐力量、装备、物资，建立跨区域应急物资联动调配机制，优化应急救援梯队配置，推动救援力量向一线下沉，针对高风险地区预置抢险队伍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根治隐患，强化百年大计理念，大力推进河道提质升级，持续清理河库、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确保行洪通道畅通，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全面提升城市排水标准，加快大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步伐，健全完善农业农村水利工程体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许昆林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实，完善党政

0: 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坚固防线，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推诿扯皮、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
1: 王新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贯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把风险估计到最严重，把预案准备到最充分，把举措落实到最基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要全面彻底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巡查排查频次，一地一单、一险一策、闭环整改到位，对排查不实、漏排失查、整改不力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倒查追责。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全力保障监测设备稳定运行，科学精准研判灾情，严格末端校应，提早转移群众，确保叫得出、转得走、安顿好。要坐实灾害防范应对，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河道巡护防守，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区内涝、北上台风等防御，科学安排水资源调度。要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预置物资、人员、设备，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灾害来临时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上，省气象局、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分别做了工作汇报。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霍步刚、白英、吕志成、李强，省军区少将司令员全志忠，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市市防指成员单位和县市区、沈府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前，许昆林、王新伟来到省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听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信息报送发布等情况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值班人员，勉励大家发扬优良作风，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控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切实做到反应迅速、调度有力。
1: 当日，许昆林还来到了辽水集团调研，查看输供水工程运行调度，了解全省水网工程规划建设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运行管理责任，逐库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时监测和巡堤查险，加强防洪库容管理，系统科学精准调度，有力有效应对汛情。要聚焦现代化水网建设，统筹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快构建省级水网主固架，着力畅通配水毛细血管，持续完善水网布局，大力推动水网与航运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今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各项存款贷款增量在同业中唯一双双突破300亿元，贷款增量315亿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增速10%，位列全省同业首位。这些资金正加快流向辽宁的重点项目、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链。今天我们走进一线，看金融怎样向下扎根，产业如何向上生长。
1: 正在建设的秦沈高速公路全长238公里，是连接京津冀与东北三省的重要高速通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考验着资金保障能力。辽宁中交秦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雅欣：
2: 我们项目的总投资是282亿，融资金额是149亿，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保障放款的节奏与标段的施工进度同步。农行是我们固定资产的银团牵头行，目前我们累计投放的前期贷款是25.65亿，解决了我们项目前期资金筹措的问题。
1: 在整个工程中，工程款拨付、工资发放等环节都需要与施工进度精准匹配。围绕这类项目的需求，农行辽宁省分行建立了专班，将服务前移。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大客户部主要负责人任欧：
3: 改变了传统的项目立项、手续完备后才介入的滞后模式，主动对接发改、招商、园区平台等政府机构，在项目规划、可研编制、土地报批等阶段提前介入，为重大项目融资提供专业化金融支持。
1: 科技企业具有轻资产、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等特点。沈阳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密化

0: 大片机打破了进口设备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产品销量全球领先。公司董事长袁慧珠告诉记者，由于科技企业以技术、人才、研发投入为主，轻资产特征明显，企业更需要专业化、适配性强的科创金融服务支持。
1: 农业银行呢，完全跳出了传统的信贷思维，为我们量身落地了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授信方案，没有单纯依靠纸面材料啊做一个评估，他们真正的认可了我们硬核科技实力带来的成长价值。
0: 农行辽宁省分行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打造了创新积分贷、专精特新小巨人贷等产品，设计推出科创企业专属评分模型。今年上半年，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翻了一番。在涉农领域，农业龙头企业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关系着农户增收。沈阳云垦牧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已经构建起覆盖种鸡饲养、基础孵化、饲料生产、肉鸡养殖、屠宰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链条越长，对资金周转和衔接效率的要求就越高。农行辽宁省分行围绕我省特色产业制定了专属授信方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主要负责人任池庚，
2: 聚焦肉鸡、肉牛、稻米等优势特色产业，一产业一方案，以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集群整体授信、联合体协同、供应链融资等方式，批量服务上下游的经营主体。
0: 产业金融夯实根基，民生金融传递温暖。在沈阳，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农行沈阳分行营业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雷锋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行长潘峰：
3: 我们坚定不移加大服务辽宁省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上半年我们累计审批了对公实体贷款超过1100亿元，同比增幅达83%，普惠贷款余额突破了600亿元，现余贷款净增175亿元，创近年来的新高，涉农贷款增长近100亿元，增速14.2%，累计帮助150,000名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把生意做大，把日子过好。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刘晨浩、孙诗涵报道。昨天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暨辽宁历史文化主题推介活动在江苏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参加开幕式。活动依托辽苏对口合作基础，以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国宝姑苏繁华图时隔20载省亲苏州为契机，打造特展加推介加沉加体验沉浸式文旅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两大特色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苏州博物馆。辽作精品展汇集岫岩玉雕、梅晶雕刻等100余件辽宁传统手工艺品，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辽玉风华展聚焦辽宁特色美食、城市文旅资源与民俗风情，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辽宁地域文化魅力。此次系列活动实现辽苏文旅全方位联动，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合作，推进文化互访、产业共赢。
0: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下午，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与观众见面，以姑苏繁华图省亲为纽带，一同见证了辽苏文化相融共生、双向奔赴的美好时刻。开幕式现场，辽博、苏博两位馆长深度解读了姑苏繁华图的文化价值，让国宝文物跨越时空，完成了一场古今对话。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
6: 立足辽海与江南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呢展览交流、学术共建、文创共创等，实现南北文化共融、文化双向传播。
0: 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7: 我相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会发现让苏州人呢更多的爱上辽宁，让辽宁人呢更多的喜欢上苏州。看一个展能种草两座城。
0: 记者孙诗涵也来到了展览现场报道。
8: 现在舞台上正在上演的就是由辽宁歌舞团创作的由辽博另一件国宝级文物瑞鹤图而衍生的舞蹈剧目

0: 在台下，我听见观众们除了对舞蹈的赞叹，也听见他们之间互相的交谈，说真想到辽宁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趁着姑苏繁华特展的开幕，我们辽宁也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朝阳的红山文化，以及千年的奉国寺，还有沈阳故宫，让辽式美学惊艳江南的同时，也让江南大地更好地读懂辽宁的厚重文脉。
1: 从先生首演到姑苏繁华图回苏省亲，我们看到了辽宁与江苏两地文化互融的层层递进。这不仅是南北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更是以文化为桥，让辽海气魄同江南文脉在新时代紧紧相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文化共兴。
2: 电够不够用，场地能不能协调，发展诉求能不能被看见，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对企业来说，可能关系到项目能否投产、研发能否推进、投资能否落地。日前，本台记者张乐怡、李湘荣走访了几家民营企业，听听他们身边的营商故事。阜新的万达住业今年订单持续增长，计划扩建三座新车间，同步推进质改数转，但老厂区电力容量饱和，配套不完善，一度让新项目投产面临压力。让企业没想到的是，不等他们上门求助，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难题逐一解决。今年4月，全新装配车间顺利投产。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万达住业集团总裁高川。
3: 电力部门呢成立了专班，为我们企业进行了这个增容。交警部门也主动的问我们是否需要到我们厂内帮助我们进行划线。
2: 主动服务带来的不只是眼前问题的解决，也会改变企业对一地发展的判断。和风股份布局全国和海外市场，今年春节后，台安县主动对接企业投资需求。辽商总会会长、和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卫东。
4: 我到那去一看，人把我关注的，甚至还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全有系统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给他回了4个字，信心满满。
2: 对于科创企业来说，关心的是能不能帮企业找到研发和试验所需的真实场景。沈阳世纪华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聚焦低空安全产品研发，测试基地和空域报备一度成为新产品研发的现实难题。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委员、沈阳世纪华科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作旺。
5: 满堂街道主动找上门跟我们进行对接，盘活闲置场地，空域报备，场地手续也是帮我们全程跑，新产品的研发进度也是得到了非常大幅的提升。
2: 企业感受到的变化不止在项目建设现场，也体现在一次次办事体验中。辽宁辽河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方浩今年办理一起吊销十几年的企业强制清算注销事项，类似问题几年前也办过，这一次窗口服务明显不同。
6: 服务人员呢，不但积极地跟档案部门进行联络，把相应的档案材料都找全了，同时呢，也对这个整个这个注销的程序，包括清算的程序啊，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
2: 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沈欣欣。
7: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直接的感知就是来自与基层政府和一线工作人员的每一次互动。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两个突破，一是数字化带来的穿透式治理，比如一网通办直接把办事标准透明化；二是信任机制的重建，当办事从以前的找熟人找关系变成了现在的找标准找窗口，就慢慢转向了基于规则的普遍信任。
2: 企业讲的是亲身经历，也是发展信心。小事被拖住可能就是大成本，小事被解决可能就是新订单、新投资、新信心。把小事办扎实，企业才敢把大事交给辽宁。营商环境的提升不只是服务态度变好，更是治理方式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解题。
1: 本台消息，7月9号，新华社刊发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正机关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报道

0: 说，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病开刀。面对复杂形势，辽宁省委省政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后，省级以上经开区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把精兵强将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项目招引和企业服务，让园区发展更有竞争力。
1: 本台记者孙晨天、李金亮报道。东北超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将于今晚打响。在9号中午，哈尔滨队抵达沈阳。本台记者孙晨天。
2: 哈尔滨队抵达沈阳后呢，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4点钟的时候来到了铁西体育场的外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同时也为了适应沈阳的天气，11号的晚间可能会下起雨，他们也为雨战进行着准备。
1: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3: 我们东北超唯一的胜利就是在雨战中产生的，目标带分回家。
1: 7月18号，东北超将开启第五轮比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通辽队。预约时间从7月10号12点到7月11号12点。观众可以通过北斗融媒、辽视通、京东 App 等官方平台预约购票，中签结果将于7月12号11点公布。
0: 本台综合报道，这两天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多路记者奔赴各地进行采访，记者高志远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
4: 这里呢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水库。刚刚根据从阜新市防止了解到的情况呢，未来两天阜新南部将迎来强降水过程。为了应对强降水呢，佛寺水库提前开展了预泄腾库，为降水腾出足够的库容。
0: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石硕：
5: 我们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预泄腾库的一个措施，预计从138.62降到138左右。腾库容量大约在450万，进一步的保证我们水库的安全。
0: 本台另一路记者陈启航来到锦州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
6: 我现在是在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为了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村民们正在对村内的王家河堤坝进行加固。
0: 北镇市青堆子镇王家村党支部书记杜金：
7: 我们早上在这个活的围了一圈这个木桩之后，下午我们进行铺这个沙袋进行夯实，这样夯实之后河水上涨就不会淹在我们的苞米地了。
1: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4点起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全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一天。大伙房水库下泄河道流量增至150立方米每秒，要求下游沿线单位和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昨天下午，葫芦岛市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冷涡的摆动幅度进行实时研判，滚动做好台风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工作。
0: 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对水库堤坝、泄洪通道、库区堤洼地带、临水危险地段进行拉网式巡查，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对林场和水电大坝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工作。铁岭吊冰山市大明镇逐段检查河堤堤体、岸线护坡、河道沟渠排水情况，排查薄弱堤段、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
1: 据省气象台预测，从昨天20点到明天8点，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大部、阜新大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
0: 本台记者童月、刘超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出台的辽宁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办法细化消防安全责任，通过强化事前预防、源头管控、综合治理、基层力量建设等措施，着力提升全社会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的能力水平。办法还提出要巩固和提升基层消防工作，加强消防专业力量建设，夯实公共消防安全基础。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大部、阜新大部、铁岭、朝阳南部、盘锦北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特大暴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南风5到6级为主，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早间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大雨，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

0: 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

0: 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0: 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做，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做，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 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

0: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了，八张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小云进来了。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脱口秀节目。开心就好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接下来这一段快乐时光由我来陪伴大家伙，准备好了啊，咱这笑话像连珠炮一样，一串接一串。开心连珠炮现在开整。话说有一天呢，这老公打呼噜，媳妇就把他叫醒了。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你这呼噜打得这么响。这时候啊，老公说，哎呀亲爱的，关键白天呢我想批评你，我也不敢出声啊，这晚上呢我打呼噜，你又怪我出声，你说我声都出不了，这日子怎么过呀？这就是妻管严的日子呀，你看看憋愤。说晚上呢老婆吃的挺多，可没一会儿就开始数了当老公的。他老公说，我挺委屈，你说我又做饭又洗碗，我也没犯啥错呀。他媳妇说了，啊，你做一桌的好菜，我告诉你这就是错，你害得我吃了那么多啊，我必须用教育你的方式我才能消化消化呀。话说呀，有个老爷们儿，他媳妇儿去世了，这时候啊他就看着媳妇儿的遗像，他想起了他媳妇儿打他骂他的情景，恨的是咬牙切齿，举起拳头就要对他老婆遗像下手。就在这时候，忽然一阵风吹过来，给这老爷们吹得一激灵，赶紧就把拳头给缩回来了，满脸陪笑啊。媳妇儿，媳妇儿，息怒息怒啊，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老爷们儿啊，在家里边过日子确实是挺难的。说有一天呢，媳妇儿打碎了一只茶杯，哎呀，这个老爷们儿吓了一大蹦啊，小声搁这嘀咕，哎呀，还好还好，不是我睁大的，不是我睁大的。话说有这么一天呢，一群老爷们在一块儿啊，开批斗妇女大会。这主持人呢，在开会的前儿啊，开会那前儿，就寻思到底我看看咱这屋里边有多少怕老婆的，对不对？于是乎呢，提议觉得自己怕老婆的人站到左边，觉得自己不怕老婆的人站到右边。此言一出，大家伙

开始选择站位，只有一个老哥站那儿不动。主持人就问他，哎，这位老哥，你怎么站那儿不动啊？什么，我媳妇说了，说不让我去人多的地方。这就属于听媳妇儿话呗，那你属于怕老婆那会儿，怕的是一动不敢动。说有这么一位怕媳妇儿的，鼓足勇气之后大喊一声，我就想问一下，就在这个家里头，谁是一家之主？啊！此言刚落，话音刚落啊，媳妇儿一脸威严就说了，你干啥呀？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那什么，那个，我就是随便问问。

0: 男人苦，男人累，气过盐的日子太遭罪。如果你要这么想，大错特错。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段，气管炎对男人还是有好处的。好处一，婚姻状态更稳定。这女的呀，天生心思细腻，对很多事情比男人要敏感。如果说女人有些小情绪的时候，男的老爷们儿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咱就做个气管炎。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当时的相处气氛更好。你长远来看，这样的男的在和谐的婚姻状态当中有着功不可没的功劳。这是智慧的男人，他不会在女人面前逞一时之快，凡事他都会退一步。哎，这感情你不和谐那都难呐。好处之二，你借怕老婆来表达你的爱。你看女人哈，她通常都会把婚姻当成事业来经营，男人在感情当中呢也同样会重视婚姻的经营。哎，你要做一个妻管严的男人，就这种男人不论是生活当中，哎，你说还是娱乐圈当中那些大腕，我告诉你比比皆是，包括某些领导，他们往往都声称自己如何如何怕老婆听老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正是爱老婆的体现呢。现在这种男人也成为时下不少女白领非常青睐的男人类型。尊重女性，而且呢你看，就好朋友朝你借钱，你说你听老婆怕老婆的，他敢朝你借吗？他都知道你肯定做不了主。好处之三，有助于夫妻长寿啊。这是不是你头把听说？为什么呢？你怕老婆，你老婆开心，哎，愉悦的夫妻感情能让双方的情绪处于平稳的状态，对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是不是很难想象每天吵架不断的夫妻，他们的身体有多健康？所以说，你做个气管炎的男人，不仅仅让老婆占了便宜，你还长寿了，你媳妇儿都跟着你长寿。最直接的，它能让夫妻更加长久，对吧？你看啊，气管炎的男人一般都是理性大于感性的，脾气不暴躁，凡事能理性思考。哎，他深知这段婚姻对自己啊有多大的好处，所以面对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有利于夫妻感情升温呐。你这样的话，婚姻生活就更加长久。所以说，妻管严的男人具备这么多的这么优秀的特质啊，那是智慧的，而且他们善于用智慧引领他们的婚姻走进更加健康的模式。妻管严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效仿。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

0: 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 好环境、
0: 好未来。
1: 辽宁等你。

0: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开心就好节目。大家好，我是开心赵大腕。接下来笑话连珠炮，各位准备好，小心笑拉伤了啊。说呢，在一个珠宝店里头啊，这收银员非常不理解，他就问一个女顾客，
1: 夫人，您的钞票怎么这么湿啊？
0: 这时候啊，女顾客不好意思了，她解释道，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主要是因为我先生在给我这笔钱的时候啊，他哭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0: 说有一个丈夫到法院要求和自己媳妇离婚，他说我们之间已经不和都有3年时间了。法官就问他，那你们结婚有多久啊？2年。啊，请问之前那一年那咋还结婚了呢？有个科学家呀，发明了一个美女机器人。这个美女机器人呢，她精通各种人类语言，她会上网，会唱歌，还会跳舞。这个时候，这个发明家呀，就问他身边一朋友，说：“你觉得是机器人聪明，还是人类聪明啊？”结果他朋友说，我觉得再先进的机器人也比不上一个婴儿。发明家说，那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对，他得是 AI 智能的。那也不能让 AI 智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很可怕呀，啊，这命题啊。说呢，有一个说话喜欢拐弯抹角的小说家，有这么一天啊，出其不意的回家了，家里边的女佣人向他打招呼，
1: 哦，先生，你在找太太吗？先生，
0: 这位说话就不好好说话，话是天足，是的，我在找我最好的朋友和最苛刻的批评家。
1: 哎，这时候女佣说了，哦，先生，最苛刻的批评家正在您的窗上，而您最好的朋友刚从窗户跳出去了。
0: Oh my god。 说高中那会儿啊，这教室特别破，破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女生带核桃到学校来吃，这核桃啊，她就整不碎了，怎么办？寻思到门口吧，拿那门夹一下，结果咔嚓，门掉了。这还没结束，这女生啊，赶紧就猫到后门，结果一拉后门，后门也掉了。

0: 一位医生问一位女患者，我愿意为你的一生健康负责，请问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吗？啊？这时候啊，那位女士回答，
1: 哦，你光想着我有病，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
0: 关键大夫眼里边就只有病啊。一位诗人向他的爱人表达，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他女朋友说，神经病，先去一下医院吧你。数学老师如何表白？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嫁给我吧。他女朋友说，太直接了，缺少情趣，爱情是曲线的才意味深长。数学老师求婚失败。歌唱家他对他的女朋友说，我爱你，让我给你唱一辈子动听的歌曲好吗？结果他女朋友说，
1: 那天天听能吃饭呢？那怎么的，还能当饱饭吃吗？烦不烦呢？不过日子了。
0: 一位考古学家他去表白了，我爱你的前生今世来世，嫁给我吧，我爱你一万年。那女的说，
1: 拉倒吧，我又不是木乃伊。放了我吧，我不做你的研究对象。
2: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0: 海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